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ꯊꯤꯜ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ꯇꯤꯚꯦꯁꯅꯦꯜ ꯇꯣꯛ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ꯗ ꯗꯣꯛꯇꯔ ꯁꯣꯃꯦꯟ ꯀꯨꯃꯥꯔ ꯂꯥꯏꯁ꯭ꯔꯝ,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ꯁꯨꯔ ꯍꯣꯁꯄꯤꯇꯥꯜ ꯈꯥꯡꯉꯕꯣꯛ, ꯇꯣꯞꯄꯔ ꯏꯟ MBBS 2002 ꯑꯃꯗꯤ ꯒꯣꯜ ꯃꯦꯗꯂꯤꯁ, ꯃꯥꯁꯇꯔ ꯏꯟ ꯁꯔꯖ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ꯝꯖꯔꯤ.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ꯔꯤꯕ ꯎꯃꯔ MK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ꯗꯣꯛꯇꯔ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ꯃꯣꯇꯤꯚꯦ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ꯡꯕꯤꯔꯛ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 ꯏꯟꯚꯥꯏꯇꯤꯡ ꯃꯤ ꯐꯣꯔ ꯗꯤꯁ ꯄ꯭ꯔꯣꯒ꯭ꯔꯥꯝ.
0: ꯊꯥꯒꯠꯆꯔꯤ ꯗꯣꯛꯇꯔ ꯁꯣꯃꯦꯟ ꯀꯨꯃꯥꯔ. ꯗꯣꯛꯇꯔ ꯁꯣꯃꯦꯟ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ꯖꯥ ꯑꯌꯥꯝꯕ ꯑꯗꯨꯝ ꯂꯣꯏꯅꯃꯛ ꯈꯪ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ꯍꯥꯏꯕ ꯇꯥꯔꯦ. ꯗꯣꯛꯇꯔꯒꯤ ꯕꯥꯏ ꯄ꯭ꯔꯣꯐꯦꯁꯟ ꯗꯣꯛꯇꯔꯅ ꯂꯧꯕꯤꯔꯤꯕ ꯊꯧꯗꯥꯡꯁꯤꯡ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ꯑꯁꯛꯅ ꯁꯣꯟꯅ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ꯗꯣꯛꯇꯔꯒꯤ ꯕꯦꯛꯒ꯭ꯔꯥꯎꯟ ꯍꯥꯏꯕ ꯇꯥꯔꯦ, ꯐꯦꯃꯤꯂꯤ ꯕꯦꯛꯒ꯭ꯔꯥꯎꯟ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ꯁꯤ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 ꯍꯥꯟꯅ ꯈꯖꯤꯛꯇꯪ ꯋꯥꯍꯧꯗ ꯑꯣꯏꯅ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1: ꯑꯩꯁꯦ ꯈꯥꯡꯉꯕꯣꯛ ꯕꯖꯥꯔꯗꯩꯅꯤ, ꯑꯩꯈꯣꯏ ꯕꯥꯏ ꯃꯤꯡꯅ ꯑꯦꯜ ꯃꯪꯂꯦꯝ ꯁꯤꯡ,
2: ꯏꯃꯥꯏ ꯃꯤꯡꯅ ꯁꯨꯔꯗ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ꯃꯔꯤꯅꯤ, ꯑꯩꯅ ꯈ꯭ꯋꯥꯏꯒꯤ ꯑꯍꯟꯅꯤ. ꯑꯗꯨꯒ ꯁ꯭ꯀꯨꯂꯤꯡ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ꯁꯦ ꯀ꯭ꯂꯥꯁ ꯋꯥꯟꯗꯩ ꯇꯦꯟ ꯐꯥꯎ ꯀꯩꯅꯣꯗ ꯇꯝꯃꯦ, ꯏꯕꯔꯒ꯭ꯔꯤꯟ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ꯊꯧꯕꯥꯜ ꯅꯤꯡꯉꯣꯝꯕꯝꯗ. ꯑꯗꯨꯒ 2000ꯗ ꯑꯩ ꯃꯦꯇ꯭ꯔꯤꯛ ꯊꯥꯕꯅꯤ. ꯑꯗꯨꯒ 11-12ꯁꯤꯅ ꯑꯩ ꯕꯤꯀꯥꯁ ꯖꯨꯅꯤꯌꯔ ꯀꯣꯂꯦꯖ ꯑꯅ ꯒꯨꯟꯇꯨꯔ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ꯇ ꯇꯧꯔꯛꯑꯦ. ꯑꯗꯨꯒ 2002ꯗ 12 ꯂꯣꯏꯔꯦ. ꯑꯗꯨꯒ 2002ꯗ ꯑꯩ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ꯗꯤꯀꯦꯜ ꯏꯟꯇ꯭ꯔꯥꯟꯁ ꯊꯥꯕꯗ ꯑꯗꯣ ꯐꯥꯔꯁꯠ ꯑꯦꯇꯦꯝꯗ ꯑꯩꯅ ꯃꯇꯝꯗ ꯐꯥꯔꯁꯠ ꯇꯥꯈꯤ. MBBS ꯑꯩꯅ BJ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ꯁꯤꯁꯦ ꯄꯨꯅꯦꯗ ꯂꯩꯕꯅꯤ. ꯁꯤꯁꯦ ꯋꯥꯟ ꯑꯣꯐ ꯗꯤ ꯑꯣꯜꯗꯦꯁ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ꯐꯥꯎ ꯑꯣꯄꯔꯦꯁꯟ ꯇꯧꯈ꯭ꯔꯤꯅꯤ. ꯑꯗꯤ ꯃꯇꯝꯗ ꯁ꯭ꯇ꯭ꯔꯛꯆꯔꯁꯤꯁꯨ ꯕ꯭ರꯤꯇꯤꯁꯅ ꯑꯗꯨꯝ ꯁꯥꯔꯝꯕ ꯁ꯭ꯇ꯭ꯔꯛꯆꯔꯅꯤ. ꯑꯗꯨꯒ MBBS 2008ꯇ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ꯀꯔꯤꯀꯔꯥ ꯂꯣꯏꯔꯦ. ꯑꯗꯨꯒ ꯑꯩ ꯕ꯭ꯔꯤꯐ ꯑꯣꯏꯅ ꯑꯔꯥꯎꯟ ꯑꯩꯅ ꯆꯍꯤ 22-23 ꯁꯨꯕ ꯑꯗꯨꯋꯥꯏꯗ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ꯃꯍꯥꯔꯥꯁꯇ꯭ꯔ ꯒꯣꯔꯃꯦꯟꯒꯤ ꯊꯥ ꯈꯔ, ꯍꯥꯏꯗꯤ ꯑꯔꯥꯎꯟ 9 ꯃ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ꯝ.
0: ꯁꯤ ꯄꯨꯔꯝꯃꯕ ꯃꯇꯨꯡ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ꯛꯑꯀꯥꯟꯗꯒꯤ ꯋꯥꯔꯤꯗꯨꯁꯨ ꯃꯊꯪ
1: ꯁꯤ ꯂꯣꯏꯔꯦ. ꯑꯗꯨꯒ ꯑꯩꯁꯦ ꯗꯦꯜꯂꯤꯗ ꯂꯩꯔꯝꯃꯦ. ꯑꯩꯁꯦ UPSC ꯇꯧꯁꯤꯔꯅ ꯌꯥꯝꯀꯟ ꯈꯜꯂꯝꯃꯦ. ꯑꯩꯁꯦ ꯗꯥꯏꯂꯦꯃꯥ ꯑꯃ ꯂꯩꯔꯝꯃꯦ, UPSC ꯇꯧꯔꯒ ꯁꯤꯚꯤꯜ ꯁꯔꯚꯤꯁ ꯇꯧꯁꯤꯔꯅ ꯌꯥꯝꯀꯟ ꯈꯜꯂꯝꯃꯦ. ꯑꯗꯩꯗꯤ ꯑꯗꯨꯒꯤ ꯑꯩꯅ ꯂꯩꯔꯤꯕ ꯗꯦꯜꯂꯤꯗ ꯑꯩꯁꯦ ꯂꯩꯔꯤꯕ ꯖꯒꯥꯁꯤꯁꯨ ꯒꯥꯟꯙꯤ ꯕꯤꯍꯥꯔꯁꯤꯁꯨ UPSC ꯍꯣꯠꯅꯕ ꯖꯒꯥꯅꯦ ꯑꯌꯥꯝꯕꯅ. ꯑꯩ ꯃꯇꯝ ꯈꯔ ꯆꯃꯝꯅ ꯂꯩꯔꯝꯃꯦ, ꯀꯩ ꯇꯧꯁꯤꯒꯦ, UPSC ꯇꯧꯁꯤꯔ ꯀꯩꯅꯣ ꯇꯧꯁꯤꯔꯅ. ꯑꯗꯩꯗꯤ ꯑꯗꯨꯝ ꯀꯣꯟꯅ ꯌꯦꯡꯉꯒ ꯍꯥꯏꯗꯤ PG ꯍꯥꯟꯅ ꯇꯧꯅꯕ ꯍꯥꯟꯅ ꯌꯦꯡꯉꯒꯅ ꯑꯩꯁꯦ ꯄ꯭ꯔꯥꯏꯚꯦꯠ ꯍꯣꯁꯄꯤꯇꯥꯜ ꯑꯃ RMO ꯖꯣꯏꯟ ꯇꯧꯋꯦ ꯃꯇꯝꯗ 2009ꯗ. ꯑꯗꯒꯤ ꯊꯕꯛ ꯖꯣꯏꯟ ꯇꯧꯔꯦ, ꯑꯗꯨꯒ ꯄꯥꯔꯠ ꯇꯥꯏꯝ ꯑꯣꯏꯅ ꯇꯧꯔꯦ. ꯑꯗꯨ ꯂꯥꯏꯔꯤꯛꯁꯨ ꯈꯔ ꯄꯥ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ꯅ AIIMS ꯃꯇꯝ ꯈꯔ ꯑꯃꯨꯛ ꯂꯩꯔꯝꯃꯦ, 6 ꯃꯟꯁꯃꯨꯛ ꯍꯥꯎꯁ ꯇꯧꯔꯝꯃꯦ. ꯑꯗꯨ ꯂꯣꯏꯔꯒ ꯑꯩꯅ ꯑꯣꯜ ꯏꯟꯗꯤꯌꯥꯗꯒꯤ ꯔꯤꯝꯁꯇ PG ꯇꯧꯕ ꯂꯥꯛꯄꯅꯦ. ꯄꯣꯁ ꯒ꯭ꯔꯦꯖꯨꯌꯦꯠ MS ꯁꯔꯖꯔꯤ, ꯃꯥꯁꯇꯔ ꯑꯣꯐ ꯁꯔꯖꯔꯤ ꯀꯣ, ꯒꯥꯏꯅꯤ ꯇꯧꯕꯁꯦ. ꯃꯇꯝ ꯑꯩꯅ 2011ꯗ ꯑꯩꯅ PG ꯖꯣꯏꯟ ꯇꯧ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ꯒꯤ ꯑꯣꯏꯅ ꯑꯣꯜ ꯏꯟꯗꯤꯌꯥꯗꯩꯗꯤ ꯍꯥꯏꯌꯦꯁ ꯔꯦꯡꯀꯤꯡ PG ꯑꯣꯏꯔꯝꯒꯅꯤ ꯒꯥꯏꯅꯤꯗ, ꯔꯤꯝꯁ ꯖꯣꯏꯟ ꯍꯧꯖꯤꯛ ꯐꯥꯎꯕ ꯇꯧꯕꯗ. ꯑꯗꯨꯒ ꯑꯩꯅ ꯃꯥꯁꯇꯔ ꯑꯣꯐ ꯁꯔꯖꯔꯤ MS ꯒꯥꯏꯅꯤꯗ ꯂꯣꯏꯕꯁꯦ ꯟꯥꯏꯟꯇꯤꯟ

0: ꯍꯥ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ꯚ꯭ꯔꯤ ꯂꯥꯏꯐꯇ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ꯏꯐꯇ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ꯊꯃꯣꯏ ꯁꯦꯡꯅ ꯍꯣꯠꯅꯕ ꯑꯗꯨꯒ ꯍꯥꯏꯕꯁꯤ ꯌꯥꯝ ꯃꯔꯨ ꯑꯣꯏꯌꯦ ꯑꯗꯨꯅ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ꯏ ꯐꯗꯦ ꯍꯥꯏꯕꯗꯨ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ꯍꯤꯡꯕꯗ ꯌꯥꯝ ꯀꯥꯟꯅꯕ ꯄꯤꯌꯦ ꯍꯥꯏꯕꯗꯨ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ꯏ ꯐꯗꯦ ꯍꯥꯏ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ꯟꯠ ꯂꯥꯏꯟ ꯋꯥꯔꯀꯔꯗ ꯐꯥꯔꯁ ꯐꯣꯔꯃꯣꯁꯠ ꯐ꯭ꯔꯟꯠ ꯂꯥꯏꯟ ꯑꯣꯏꯅ ꯊꯦꯡꯅꯈꯤ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ꯗꯣꯛꯇꯔꯁꯤꯡꯁꯤ ꯑꯣꯏꯈꯤꯕꯅꯤ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ꯄꯥꯛꯇꯛꯅꯅ ꯃꯤꯑꯣꯏ ꯐꯦꯃꯤꯂꯤ ꯑꯃꯗ ꯃꯤꯑꯣꯏ ꯑꯃ ꯅꯥꯕ ꯀꯥꯟꯗꯐꯥꯎꯗ ꯌꯥꯝ ꯋꯥꯕꯅꯦꯕ ꯃꯤ ꯃꯌꯥꯝꯁꯦ ꯑꯗꯨꯕꯨ ꯅꯦꯁꯟ ꯄꯨꯝꯕ ꯍꯣꯜ ꯋꯥꯔꯜ ꯄꯨꯝꯕꯁꯤ ꯑꯗꯨꯒꯨꯝꯕꯒꯤ ꯂꯥꯏꯅꯥ ꯂꯥꯏꯆꯠꯇꯨꯅ ꯃꯥꯌꯣꯛ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 ꯑꯋꯥꯕ ꯃꯌꯥꯝꯗꯨꯗ ꯊꯣꯛꯑꯀꯥꯟꯗ ꯗꯣꯛꯇꯔꯁꯤꯡꯁꯤꯅ ꯊꯦꯡꯅꯈꯤꯕꯒꯤ ꯃꯗꯨꯗ ꯐꯪꯈꯤ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ꯍꯥꯏꯕ ꯇꯥꯔꯦ ꯗꯣꯛꯇꯔ ꯋꯤꯠ ꯔꯤꯛꯁ ꯋꯤꯠ ꯂꯣꯠ ꯑꯣꯐ ꯔꯤꯛꯁ ꯍꯥꯏ ꯇꯥꯔꯦ ꯏꯁꯥꯁꯦ ꯀꯠꯊꯣꯛꯑꯀꯥꯟꯗ ꯊꯦꯡꯅꯈꯤꯕꯒꯤ ꯃꯇꯥꯡꯗꯨꯗꯁꯨ ꯗꯣꯛꯇꯔ ꯈꯖꯤꯛꯇꯪ ꯁꯤꯌꯔ ꯇꯧꯕꯤꯔꯝꯃꯣ ꯉꯁꯤꯒꯤ ꯇꯟꯖꯥꯁꯦ ꯂꯧꯔꯒ
1: ꯏꯚꯟ ꯁꯤꯒꯤ ꯀꯣꯔꯣꯅꯥ ꯍꯧꯔꯛ ꯃꯇꯝꯗ ꯃꯤꯁꯦ ꯏꯁꯇꯤꯒꯃꯥꯇꯥꯏꯁꯁꯨ ꯌꯥꯝ ꯇꯧꯔꯝꯃꯤ ꯐꯣꯔ
0: ꯍꯣꯏ ꯍꯣꯏ
1: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ꯀꯣꯔꯣꯅꯥ ꯑꯃ ꯇꯧꯔ ꯃꯥꯅ ꯀꯩꯅꯣ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ꯌꯥꯎꯔꯝꯃꯦ ꯍꯥꯏ ꯇꯥꯔꯗꯤ ꯃꯤꯁꯦ ꯇꯦꯟꯁꯟ ꯂꯩꯕ ꯃꯥ ꯑꯗꯨ ꯈꯪꯒꯗꯤ ꯀꯩꯗꯧꯕ ꯁꯨꯃꯥꯏꯅ ꯌꯥꯎꯔꯝꯃꯤꯅꯣ ꯑꯗꯨ ꯃꯤꯗꯣ ꯑꯁ ꯑꯗꯨ ꯅꯨꯄꯥ ꯑꯗꯨ ꯀꯣꯔꯣꯅꯥ ꯅꯥꯔ ꯍꯥꯏꯔꯒ ꯁꯨꯃꯥꯏꯅ ꯆꯪꯉꯦ ꯍꯥꯏꯗꯤ ꯏꯁꯇꯤꯒꯃꯥꯇꯥꯏꯁ ꯌꯥꯝ ꯇꯧꯕ ꯃꯇꯝꯅꯦꯕ
0: ꯂꯥꯝ ꯂꯥꯝꯃꯒ ꯂꯩꯅꯍꯟꯗꯅ ꯃꯤ ꯃꯌꯥꯝꯁꯦ
1: ꯍꯥꯏꯗꯤ ꯏꯁꯇꯤꯒꯃꯥꯇꯥꯏꯁ 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ꯗꯤ ꯑꯅꯥꯕ ꯃꯌꯥꯝ ꯁꯨꯝ ꯌꯦꯡꯗꯣ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ꯇꯝꯗꯨ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ꯇꯩ ꯑꯇꯩꯒ ꯃꯇꯝ ꯈꯔ ꯂꯦꯞꯄ ꯈꯣꯠꯄ ꯇꯥꯏꯃꯤꯡ ꯑꯃꯁꯨ ꯌꯥꯎꯔꯝꯃꯦ ꯑꯩ ꯀꯣꯔꯣꯅꯥ ꯃꯇꯝꯗ ꯑꯩ ꯑꯗꯨꯝ ꯊꯕꯛ ꯑꯗꯨꯝ ꯀꯟꯇꯤꯅ꯭ꯌꯨꯁ ꯑꯗꯨꯝ ꯁꯨꯒꯤ ꯂꯦꯞꯇꯕꯤꯗ ꯑꯗꯨꯒ ꯏꯚꯟ ꯌꯨꯝꯗ ꯆꯪꯕꯁꯦ ꯌꯨꯝ ꯆꯪꯕ ꯌꯨꯝꯒꯤ ꯃꯤꯅ ꯁꯨꯝ ꯍꯥꯏꯕꯋꯥꯅꯤ ꯂꯩꯀꯥꯏ ꯊꯪꯅꯅꯤ ꯅꯥꯏꯕꯔꯁꯤꯡ ꯂꯩꯔꯤꯅꯤ ꯑꯗꯨꯅ ꯃꯣꯏꯗ ꯀꯔꯤ ꯐꯤꯜ ꯇꯧꯔꯝꯒꯅꯤ ꯍꯥꯏꯕꯗꯤ ꯏꯁꯥꯗ ꯐꯤꯜ ꯇꯧꯕ ꯌꯥꯎꯋꯦꯕꯀꯣ ꯑꯗꯨꯅ ꯏꯁꯥꯅ ꯑꯩ ꯀꯣꯔꯣꯅꯥꯒꯤ ꯇꯦꯁ ꯀꯤꯠꯇꯣ ꯑꯗꯨꯒ ꯇꯧꯔꯒ ꯃꯣꯏꯁꯨ ꯈꯪꯉꯦ ꯌꯦꯡꯉꯣ ꯑꯩ ꯍꯧꯖꯤꯛ ꯉꯁꯤ ꯇꯦꯁ ꯇꯧꯋꯦ ꯑꯗꯨꯏꯗꯤ ꯑꯩꯗꯤ ꯃꯣꯏꯁꯨ ꯈꯪꯉꯦꯕ ꯃꯥꯏ ꯃꯥꯅ ꯄꯦꯁꯦꯟ ꯃꯌꯥꯝ ꯗꯤꯜ ꯇꯧꯔꯤꯅ ꯀꯣꯔꯣꯅꯥꯒꯤ ꯂꯩꯔꯝꯕ ꯃꯤꯁꯨ ꯌꯥꯎꯔꯝꯕ ꯌꯥꯏ ꯈꯣꯠꯂꯝꯕ ꯌꯥꯏ ꯅ ꯈꯟꯕ ꯈꯣꯠꯄꯒꯤꯀꯣ ꯑꯗꯨꯅ ꯑꯩ ꯀꯤꯠ ꯐꯥꯎ ꯌꯥꯎꯔꯒ ꯃꯣꯏ ꯋꯥꯅꯒ ꯇꯦꯁ ꯇꯧꯔ ꯌꯨꯝ ꯆꯪꯕꯒ ꯌꯥꯎꯔꯝꯃꯦ ꯐꯅꯌꯥꯝꯅ ꯑꯗꯨꯅ ꯑꯗꯩ ꯇꯝꯇ ꯃꯌꯥꯝꯁꯦ ꯑꯦꯋꯦꯌꯔ ꯑꯣꯏꯔꯦ ꯑꯗꯩ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ꯀꯩꯒꯤ ꯂꯥꯛꯈ꯭ꯔꯦ ꯑꯗꯩꯗꯤ ꯀꯣꯔꯣꯅꯥꯕꯨꯗꯤ ꯐꯈ꯭ꯔꯦ ꯑꯗꯨ ꯏꯚꯟ ꯗ꯭ꯌꯨꯔꯤꯡ ꯗ ꯇꯥꯏꯝ ꯑꯣꯐ ꯀꯣꯔꯣꯅꯥ ꯑꯩ ꯐꯦꯃꯤꯂꯤ ꯐꯅꯌꯥꯝ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ꯄꯥꯔꯠ ꯐ꯭ꯔꯣꯝ ꯑꯩꯗꯤ ꯑꯩꯒꯤ ꯃꯦꯗꯤꯀꯦꯜ ꯋꯥꯛꯁꯤ ꯅꯠꯇꯕ ꯑꯩꯅ ꯐꯦꯃꯤꯂꯤ ꯆꯪꯉꯒ ꯄꯣꯠꯆꯩ ꯄꯤ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ꯍꯦꯜꯞ ꯇꯧꯕ ꯃꯥꯛꯁ ꯌꯦꯟꯊꯣꯛꯄ ꯁꯦꯅꯤꯇꯥꯏꯖꯔ ꯌꯦ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ꯊ꯭ꯔꯤ ꯇꯥꯏꯝꯁꯃꯨꯛ ꯇꯧꯋꯦ ꯗ꯭ꯌꯨꯔꯤꯡ ꯀꯣꯔꯣꯅꯥ ꯄꯤꯔꯤꯌꯗ ꯐꯦꯃꯤꯂꯤ ꯑꯔꯥꯎꯟ 200-300 ꯐꯦꯃꯤꯂꯤ ꯏꯠꯁ ꯇꯥꯏꯝꯀꯣ ꯊ꯭ꯔꯤ ꯇꯥꯏꯝꯁꯃꯨꯛ ꯋꯤꯠ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ꯍꯦꯜꯞ ꯑꯗꯨꯁꯨ ꯇꯧꯋꯤ ꯀꯣꯔꯣꯅꯥ ꯃꯇꯝꯗ ꯑꯁ ꯍꯧꯔꯛꯄꯗꯤ ꯒ꯭ꯌꯥꯟ ꯃꯦꯟꯗ ꯃꯌꯥꯝꯁꯦ ꯄꯥꯛꯀꯤ ꯄꯦꯅꯤꯀꯤ ꯑꯃ ꯑꯣꯏꯔꯀꯣ ꯍꯥꯏꯗꯤ ꯀꯩꯅꯣ ꯀꯩꯅꯣ ꯈꯪꯗꯕꯤꯅ ꯄꯨꯔꯥ ꯄꯨꯔꯥ ꯏꯁꯇꯦꯖ ꯑꯃꯅꯤ
0: ꯋꯤꯠ ꯂꯣꯠ ꯑꯣꯐ ꯏꯁꯇꯤꯒꯃꯥꯇꯥꯏꯁ ꯇꯧꯕ ꯏꯁꯇꯦꯔꯤꯑꯣꯇꯥꯏꯞꯤꯡ ꯇꯧꯕ ꯃꯌꯥꯝꯗꯨꯒꯤ ꯃꯔꯛꯇ ꯊꯦꯡꯅꯔꯛꯈꯤꯕ ꯄꯨꯟꯁꯤꯒꯤ ꯐꯦꯁ ꯑꯃꯅꯤ ꯍꯥꯏꯕꯤꯕꯅꯤꯀꯣ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ꯁ ꯑ ꯗꯣꯛꯇꯔ ꯃꯣꯏꯅ ꯗꯣꯛꯇꯔꯒꯤ ꯁꯤꯟꯐꯝ ꯍꯥꯏꯕꯁꯤ ꯂꯥꯏ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ꯃꯤꯌꯥꯝꯅ ꯑꯗꯨꯅ ꯃꯁꯤꯒꯤ ꯁꯤꯟꯐ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ꯂꯩꯔꯤꯕ ꯀꯟꯁꯦꯞ ꯄ꯭ꯂꯁ ꯑꯦꯁ ꯑ ꯗꯣꯛꯇꯔ ꯃꯣꯏꯅ ꯀꯔꯤ ꯃꯤꯠꯌꯦꯡ ꯃꯤꯌꯥꯝꯗ ꯊꯝꯕꯤꯕ꯭ꯔꯦ
1: ꯑꯩꯈꯣꯏ ꯍꯧꯖꯤꯛꯁꯦ ꯄꯦꯁꯦꯟꯒ ꯗꯣꯛꯇꯔꯒꯤ ꯔꯤꯂꯦꯁꯟꯁꯤꯡꯁꯤꯁꯨ ꯍꯥꯏꯗꯤ ꯈꯤꯇꯪ ꯀꯩꯅꯣ ꯑꯃ ꯇꯧ ꯍꯥꯟꯅꯗꯤ ꯀꯩꯅꯣ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ꯑꯃ ꯊꯣꯛꯑꯁꯨ ꯀꯩꯁꯨ ꯌꯥꯝꯅ ꯍꯥꯏꯅꯔꯝꯗꯦ ꯑꯗꯨꯝ ꯍꯧꯖꯤꯛꯀꯥꯟꯁꯤꯅ ꯌꯥꯝꯅ ꯚꯥꯏꯂꯦꯟꯠ ꯑꯣꯏꯕ ꯃꯣꯛ ꯁꯥꯔꯛꯄ ꯁꯤꯒꯨꯝꯕꯁꯨ ꯌꯥꯝ ꯇꯧꯋꯤꯗ ꯁꯤꯅ ꯇꯥꯛꯄꯗꯤ ꯇ꯭ꯔꯁ ꯗꯤꯐꯤꯁꯤꯠ ꯑꯃꯗꯤ ꯂꯩꯔꯦ ꯍꯥꯏꯗꯤ ꯗꯣꯛꯇꯔꯒ ꯄꯦꯁꯦꯟꯒ ꯇ꯭ꯔꯁ ꯗꯤꯐꯤꯁꯤꯠ ꯑꯃ ꯂꯥꯛꯄꯩꯅꯦꯕ ꯑꯗꯨꯅ ꯇ꯭ꯔꯁ ꯗꯤꯐꯤꯁꯤꯠꯁꯦ ꯂꯥꯛꯄꯒꯤ ꯃꯔꯝ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ꯂꯩꯒꯅꯤ ꯁꯝꯇꯥꯏꯝꯁ ꯑꯟꯔꯨꯂꯤ ꯄꯤꯄꯜꯗꯗꯤ ꯏꯚꯟ ꯗꯣꯛꯇꯔꯅ ꯆꯨꯝꯅ ꯇꯧꯔꯛꯑꯁꯨ ꯑꯟꯔꯨꯂꯤ ꯑꯣꯏꯕ ꯃꯤ ꯈꯔ ꯑꯗꯨꯝ ꯌꯥꯎꯕ ꯌꯥꯏ
0: ꯃꯥꯅꯤꯀꯣ
1: ꯑꯗꯨꯒ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ꯀꯣ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ꯏꯠꯇꯁꯨ ꯏꯟꯇ꯭ꯔꯣꯁꯄꯦꯛ ꯇꯧꯕ ꯑꯃ ꯆꯪꯉꯦꯕ ꯃꯦꯟꯁꯦ ꯑꯦ ꯗꯣꯛꯇꯔ ꯑꯩꯅ ꯑꯗꯨꯝ ꯑꯩ ꯖꯨꯅꯤꯌꯔꯁꯤꯡꯗꯁꯨ ꯍꯥꯏꯔꯤꯁꯦ ꯌꯥꯝꯅ ꯐ꯭ꯔꯤꯀ꯭ꯋꯦꯟꯂꯤ ꯑꯦ ꯗꯣꯛꯇꯔ ꯁꯨ ꯅꯣꯠ ꯔꯟ ꯑꯥꯐꯇꯔ ꯃꯅꯤ ꯅꯪ ꯐꯖꯅ ꯑꯅꯥꯕꯗꯨ ꯗꯥꯏꯒ꯭ꯅꯣꯁ ꯇꯧꯅꯕ ꯍꯣꯠꯅꯧ ꯇ꯭ꯔꯤꯠꯃꯦꯟ ꯄꯤꯅꯕ ꯍꯣꯠꯅꯧ ꯃꯅꯤ ꯋꯤꯜ ꯀꯝ ꯑꯣꯇꯣꯃꯦꯇꯤꯀꯦꯜꯂꯤ ꯏꯐ ꯌꯨ ꯔꯟ ꯑꯥꯐꯇꯔ ꯃꯅꯤ ꯌꯨ ꯋꯤꯜ ꯁ꯭ꯇꯥꯔꯠ ꯗꯨꯋꯤꯡ ꯑꯟꯏꯊꯤꯀꯦꯜ ꯄ꯭ꯔꯦꯛꯇꯤꯁ ꯑꯟꯏꯊꯤꯀꯦꯜ ꯄ꯭ꯔꯦꯛꯇꯤꯁ ꯀꯩꯒꯤ ꯐꯣꯝꯗ ꯇꯧꯕ ꯌꯥꯏ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ꯕ ꯇꯦꯁ ꯍꯦꯟꯅ ꯊꯥꯖꯟꯕ ꯌꯥꯏ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ꯕ ꯑꯣꯄꯔꯦꯁꯟ ꯅꯪ ꯇꯧꯒꯦ ꯍꯥꯏꯔꯛꯄ ꯌꯥꯏ ꯀꯣ ꯑꯗꯨꯅ ꯅꯝꯕꯔ ꯋꯥꯟ ꯏꯊꯤꯀꯦꯜ ꯑꯣꯏꯕ ꯆꯪꯉꯦ ꯂꯦꯠ ꯃꯅꯤ ꯀꯝꯁ ꯕꯥꯏ ꯏꯠꯁ ꯑꯣꯟ ꯍꯥꯏꯗꯤ ꯅꯪꯅ ꯊꯕꯛꯇꯨ ꯐꯖꯅ ꯇꯧꯔꯒꯗꯤ ꯅꯪꯒꯤ ꯁꯔꯚꯤꯁ ꯃꯇꯨꯡ ꯏꯟꯅ ꯌꯨ ꯋꯤꯜ ꯒꯦꯠ ꯏꯝꯄ꯭ꯔꯨꯞ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ꯑꯩ ꯁ꯭ꯀꯤꯜꯁꯦ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ꯞ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ꯅꯕ ꯍꯦꯟꯅ ꯍꯩ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ꯞꯗꯦꯠ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ꯗꯨꯒ ꯏꯊꯤꯀꯦꯜ ꯄ꯭ꯔꯦꯛꯇꯤꯁ ꯑꯣꯏꯅ ꯏꯚꯤꯗꯦꯟꯁ ꯕꯦꯁ ꯄ꯭ꯔꯦꯛꯇꯤꯁ ꯇꯧꯒꯗꯕ ꯁꯤꯁꯤꯡꯁꯤ ꯇꯧꯔꯒ ꯍꯥꯏꯗꯤ ꯑꯩꯈꯣꯏ ꯁꯥꯏꯠꯇꯒꯤ ꯀꯔꯦꯛꯁꯟ ꯇꯧꯕ ꯌꯥꯕ ꯄꯣꯠꯅꯤꯀꯣ ꯑꯩꯅ ꯍꯥꯏꯔꯤꯁꯦ ꯁꯤ ꯇꯧꯔꯒꯗꯤ ꯇ꯭ꯔꯁ ꯗꯤꯐꯤꯁꯤꯠꯁꯨ ꯐꯅꯌꯥꯝ ꯍꯟꯊꯒꯅꯤ
0: ꯌꯥꯝꯅ ꯐꯖꯕ

0: ꯍꯣꯏ ꯍꯣꯏ ꯅꯪꯒ ꯊꯦꯡꯅꯔꯝꯗ꯭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ꯕꯤꯟ ꯅꯇꯥꯁꯥ ꯑꯃꯗꯤ ꯍꯣꯏ ꯍꯣꯏ ꯊꯥꯒꯠꯆꯔꯤ
1: ꯍꯣꯏ ꯍꯣꯏ
0: ꯅꯪꯒ ꯊꯦꯡꯅꯔꯝꯗ꯭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ꯕꯤꯟ ꯅꯇꯥꯁꯥ ꯑꯃꯗꯤ ꯁꯗꯥꯅꯟꯗ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ꯁꯤ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ꯀꯣꯀꯣꯕꯤꯅ ꯁꯩꯔꯥꯡ ꯕꯤ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ꯇꯔꯥ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ꯈ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ꯏꯁꯩ ꯁꯛꯄ ꯑꯃꯒꯤ ꯏꯁꯩꯗ ꯂꯥꯏꯁ꯭ꯔꯝꯕꯤ ꯑꯃ ꯏꯁꯩ ꯁꯛꯄꯤ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ꯉꯁꯤꯗꯤ ꯅ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 ꯅꯇꯥꯎꯁꯤꯡ ꯑꯗꯨ ꯏꯔꯥꯛ ꯂꯥꯛꯅꯗꯦ, ꯄꯔꯥ ꯃꯈꯥ ꯆꯠꯊꯕ ꯍꯧꯔꯒꯦ ꯍꯥꯏꯕꯕꯨ ꯑꯦ ꯊꯣꯡꯒꯥꯜꯂꯣꯝꯗ ꯀꯅꯥ ꯀꯅꯥꯅꯣ ꯈꯔ ꯆꯪꯂꯛꯏꯕꯁꯤꯅ?
1: ꯄꯥꯕꯨꯡ, ꯑꯩꯒ ꯃꯆꯥ ꯂꯩꯁꯪꯅꯤ, ꯑꯇꯣꯞꯄ ꯃꯔꯨꯞ ꯈꯔꯁꯤꯡꯁꯨ ꯂꯣꯏꯅꯔꯛꯂꯦ. ꯑꯩꯒ ꯃꯆꯥ, ꯉꯁꯥꯏꯗꯒꯤ ꯄꯥꯕꯨꯡꯅ ꯃꯔꯨꯞ ꯈꯣꯏ ꯃꯌꯥꯝ ꯄꯨꯔꯝꯕ ꯉꯥꯏꯔꯤꯕꯅꯤ, ꯆꯪꯕꯤꯔꯛꯑꯣ, ꯏꯇꯥꯎꯁꯤꯡ ꯆꯪꯕꯤꯔꯛꯑꯣ,
0: ꯌꯥꯏꯐꯕ ꯑꯣꯏꯌꯨ, ꯌꯥꯏꯐꯕ ꯑꯣꯏꯌꯨ. ꯏꯆꯥ ꯆꯥ, ꯉꯁꯤꯒꯤ ꯄꯔꯥꯗꯤ ꯁꯒꯣꯜ ꯊꯧꯕ, ꯂꯥꯛꯄ, ꯇꯦꯍꯟꯕ, ꯁꯒꯣꯜ ꯃꯊꯥꯗ ꯅꯞꯄ, ꯃꯊꯥꯗꯒꯤ ꯂꯩꯊꯗꯨꯅ ꯂꯩꯃꯥꯏꯗ ꯇꯥꯕ ꯄꯣꯠ ꯈꯨꯟꯕ, ꯑꯁꯤꯃꯈꯩꯅꯤꯀꯣ, ꯈꯪꯂꯕ꯭ꯔꯥ?
1: ꯈꯪꯖꯔꯅꯤ ꯄꯥꯕꯨꯡ.
0: ꯑꯗꯨꯗꯤ ꯅꯈꯣꯏ ꯁꯒꯣꯜ ꯀꯥꯅꯔꯣ, ꯁꯒꯣꯜ ꯃꯊꯣꯜꯗ ꯀꯥꯅꯔꯣ.
1: ꯇꯥꯎꯁꯤꯡ, ꯏꯁꯥ ꯏꯁꯥꯒꯤ ꯑꯄꯥꯝꯕ ꯆꯥꯅꯒꯗꯕ ꯁꯒꯣꯜ ꯈꯟꯕꯤꯔꯣ, ꯑꯩꯗꯤ ꯃꯁꯤꯒꯤ ꯀꯥꯔꯨꯕ ꯁꯤꯗꯩꯗ ꯀꯥꯈꯠꯆꯔꯒꯦ.
0: ꯆꯥ, ꯏꯄꯥꯅ ꯁ꯭ꯋꯥ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ꯒꯤ ꯇꯨꯡ ꯏꯟꯗꯨꯅ ꯏꯄꯥꯕꯨ ꯐꯪꯅꯅꯕ ꯇꯥꯅꯔꯛꯀꯗꯕꯅꯤꯀꯣ? ꯏꯍꯦ, ꯅꯈꯣꯏ ꯀꯨꯝꯁꯤꯜꯂꯤꯕꯗꯣ ꯈꯔ ꯈꯔ ꯍꯟꯗꯣꯛꯅꯣ.
1: ꯇꯥꯎꯁꯤꯡ, ꯈꯔ ꯈꯔ ꯂꯥꯞꯊꯣꯛꯂꯁꯤ.
0: ꯍꯣ, ꯑꯗꯨꯅꯤ ꯑꯗꯨꯅꯤ. ꯏꯄꯥꯅꯅꯦ ꯑꯊꯦꯟꯕ ꯏꯁꯤꯡ, ꯅꯥꯔꯛ ꯅꯣꯡꯁꯣꯡ, ꯑꯇꯣꯡ ꯑꯀꯨꯠ ꯃꯥꯟꯅꯗꯕ ꯃꯐꯝꯁꯤꯡ, ꯆꯤꯡꯆꯦꯞ, ꯑꯁꯤꯒꯨꯝꯕ ꯃꯐꯝꯁꯤꯡ ꯈꯟ ꯈꯟꯗꯨꯅ ꯏꯄꯥꯒꯤ ꯁꯒꯣꯜ ꯊꯧꯒꯗꯧꯔꯤꯕꯅꯤ. ꯑꯔꯣꯏꯕꯗ ꯂꯩꯃꯥꯏꯗ ꯇꯥꯕ ꯀꯥꯡꯗ꯭ꯔꯨꯝꯁꯤꯡ ꯁꯒꯣꯜ ꯃꯊꯛꯇꯒꯤ ꯂꯩꯊꯗꯨꯅ ꯈꯨꯟꯒꯗꯧꯕꯅꯤꯀꯣ? ꯁꯦ ꯁꯦ ꯁ꯭ꯋꯥ! ꯏꯄꯥꯅ ꯊꯧꯔꯤꯕ ꯃꯥꯏꯀꯩ ꯑꯁꯣꯝꯗ ꯇꯥꯅꯔꯛꯎ!
1: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ꯄꯥꯕꯨꯡꯒꯤ ꯇꯨꯡ ꯏꯟꯗꯨꯅ ꯁꯒꯣꯜ ꯑꯁꯤ ꯊꯧꯖꯤꯜꯂꯁꯦ!
0: ꯇꯥꯅꯔꯛꯎ! ꯑꯗꯨꯅꯤ
1: ꯇꯧꯁꯥ, ꯄꯥꯕꯨꯡꯅ ꯂꯝꯃꯥꯏꯁꯤꯡ ꯆꯤꯡ ꯑꯁꯣꯝ ꯑꯃꯣꯝ ꯁꯣꯝꯂꯣꯝꯗ ꯊꯧꯖꯤꯟꯈ꯭ꯔꯦ, ꯑꯩꯈꯣꯏ ꯇꯥꯅꯔꯁꯦ! ꯄꯥꯕꯨꯡ ꯃꯁꯛ ꯎꯈꯤꯗ꯭ꯔꯦ! ꯌꯦꯡꯉꯣ ꯏꯇꯥꯎꯁꯤꯡ, ꯑꯥꯗꯃꯨꯛ ꯐꯥꯎꯗꯣꯛꯂꯅꯤ, ꯊꯧꯖꯤꯜꯂꯁꯦ!
0: ꯅꯤꯡꯍꯟꯅꯒꯅꯨ, ꯏꯄꯥꯕꯨ ꯐꯪꯗꯤ ꯐꯥꯕ ꯇꯥꯔꯛꯀꯗꯧꯕꯅꯤ!
1: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ꯄꯥꯕꯨꯡꯅ ꯅꯇꯩ ꯆꯥꯗꯕ ꯃꯐꯝꯁꯤꯡ ꯈꯟ ꯈꯟꯗꯨꯅ ꯁꯒꯣꯜ ꯊꯧꯕ ꯍꯧꯈ꯭ꯔꯦ, ꯑꯩꯈꯣꯏ ꯆꯦꯛꯁꯤꯟꯅ ꯊꯧꯁꯤꯀꯣ!
2: ꯊꯧꯁꯤꯟꯅ ꯊꯧꯁꯤ!

0: ꯂꯩꯀꯥꯏ ꯑꯃꯠꯇꯗ ꯂꯩꯃꯤꯟꯅꯔꯕꯁꯨ ꯇꯣꯝꯆꯥꯕꯨ ꯑꯩꯒꯤ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ꯒꯦ ꯈꯟꯖꯈꯤ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ꯀꯥꯏꯕꯒꯤ ꯋꯥꯡꯂꯕ ꯄꯟꯕ ꯅꯝꯍꯠꯇꯨꯅ ꯃꯐꯝꯗ ꯅꯨꯡꯁꯤ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ꯍꯥꯛꯅꯁꯨ ꯍꯔꯥꯎ ꯍꯔꯥꯎ ꯌꯥꯕꯤꯔꯛꯈꯤ ꯑꯗꯨꯕꯨ ꯍꯦ ꯅꯣꯡꯗꯝꯕ ꯀꯧꯕ ꯂꯥꯏ ꯅꯍꯥꯛꯅꯗꯤ ꯇꯣꯝꯆꯥꯒ ꯑꯩꯒ ꯁꯦꯠꯅ ꯈꯥꯏꯅꯍꯟꯒꯗꯕꯒꯤ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ꯇꯣꯝꯆꯥꯒꯤ ꯃꯄꯥꯕꯨꯡꯅ ꯃꯍꯥꯛꯀꯤ ꯁꯜꯂꯥꯕ ꯑꯉꯥꯎꯕ ꯃꯤꯒꯤ ꯂꯧ ꯏꯪꯈꯣꯜꯗ ꯈꯥꯏꯕꯗ ꯍꯥꯛꯃꯟꯕꯗꯒꯤ ꯂꯩꯀꯥꯏ ꯋꯥꯊꯣꯛ ꯑꯣꯏꯔꯛꯇꯨꯅ ꯃꯤꯌꯥꯝꯅ ꯍꯥꯠꯀꯗꯕꯒꯤ ꯊꯧꯔꯥꯡ ꯐꯥꯎꯕ ꯇꯧꯅꯔꯕꯅꯤ ꯑꯗꯨꯕꯨ ꯃꯄꯥꯏꯕꯨꯡꯅ ꯂꯨꯅ ꯇꯧꯖꯕ ꯁꯟ ꯑꯣꯏꯕꯅ ꯍꯥꯠꯄ ꯇꯨꯞꯄ ꯆꯩꯅꯥ ꯄꯤꯕ ꯌꯥꯎꯗꯅ ꯇꯦꯍꯟꯕ ꯉꯝꯕ ꯃꯤ ꯑꯗꯣ ꯅꯍꯥ ꯑꯣꯏꯒꯦꯔꯥ ꯑꯍꯜ ꯑꯣꯏꯒꯦꯔꯥ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ꯗꯨꯗ ꯇꯣꯝꯆꯥꯕꯨ ꯑꯋꯨꯟ ꯑꯋꯨꯟ ꯆꯥꯎꯅ ꯇꯝꯗꯨꯅ ꯊꯥꯖꯒ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ꯀꯅꯥꯒꯨꯝꯕ ꯇꯝꯕ ꯅꯤꯄꯥꯃꯅ ꯁꯟ ꯑꯗꯨ ꯇꯤꯍꯟꯕ ꯉꯝꯈꯤꯕ ꯊꯣꯛꯂꯕꯗꯤ ꯇꯣꯝꯆꯥꯗꯤ ꯃꯥꯒꯤ ꯑꯣꯏꯈ꯭ꯔꯒꯅꯤ ꯐꯤꯕꯝ ꯑꯁꯤ ꯌꯧꯔꯛꯂꯕꯗ ꯇꯥꯃ꯭ꯔ ꯁꯤꯡꯅ ꯇꯧꯒꯗꯕꯁꯤ ꯀꯔꯤꯅꯣ ꯑꯩꯒ ꯃꯥꯒ ꯎ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ꯇꯪ ꯐꯪꯂꯕꯗꯤ ꯅꯨꯡꯉꯥꯏꯈ꯭ꯔꯅꯤꯗ ꯑꯦ ꯑꯥꯗ ꯏꯁꯤꯡ ꯄꯨꯟ ꯑꯃ ꯄꯥꯏꯗꯨꯅ ꯊꯣꯔꯛꯂꯤꯕꯁꯤ ꯇꯣꯝꯆꯥ ꯃꯥꯅꯤꯅꯦ ꯑꯣ ꯉꯁꯤꯗꯤ ꯃꯃꯥꯟꯅꯕꯤꯒꯀ ꯑꯃꯠꯇ ꯂꯣꯏꯅꯔꯛꯇꯦ ꯍꯣꯏꯗ ꯃꯁꯤꯅ ꯍꯦꯟꯅ ꯐꯔꯦꯗ
1: ꯑꯥꯗ ꯃꯇꯣꯝꯗ ꯂꯥꯛꯂꯤꯕꯁꯤꯕꯨ ꯇꯥꯇꯣꯟ ꯇꯥꯃꯔꯁꯤꯡ ꯃꯥꯟꯈ꯭ꯔꯦꯗ ꯑꯩꯅ ꯃꯍꯥꯛꯄꯨ ꯎꯅꯅꯤꯡꯗꯨꯅ ꯂꯩꯕꯒ ꯇꯥꯟꯗꯨꯝ ꯐꯅ ꯆꯥꯟꯅꯔꯦ ꯇꯥꯇꯣꯟ ꯇꯥꯇꯣꯟ ꯇꯥꯇꯣꯟ ꯇꯥꯃꯔꯁꯤꯡ ꯀꯗꯥꯏ ꯆꯠꯀꯦ ꯊꯣꯛꯂꯛꯂꯤꯕꯅꯣ
0: ꯇꯣꯝꯆꯥ ꯑꯩ ꯅꯪꯕꯨ ꯎꯅꯕ ꯂꯥꯛꯂꯤꯕꯅꯤ
1: ꯅꯁꯦꯜꯁꯨ ꯇꯥꯇꯣꯟꯕꯨ ꯎꯅꯖꯅꯤꯡꯗꯨꯅ ꯂꯩꯔꯝꯂꯤꯕꯅꯤ ꯉꯁꯤꯗꯤ ꯇꯥꯟ ꯐꯅ ꯑꯗꯨꯝ ꯆꯥꯟꯅꯔꯦ ꯄꯥꯎ ꯄꯨꯝꯅꯃꯛ ꯇꯥꯕꯤꯔꯕ ꯅꯠꯇ꯭ꯔꯣ
0: ꯇꯥꯔꯦ ꯇꯣꯝꯆꯥ
1: ꯄꯥꯕꯨꯡꯅ ꯃꯆꯥꯅꯤꯡꯉꯣꯜ ꯑꯩꯕꯨ ꯁꯥꯌꯦꯝꯕꯔꯒꯤ ꯃꯑꯣꯡꯗ ꯊꯥꯖꯩ ꯌꯣꯟꯖ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ꯅꯁꯜꯒꯤ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ꯅꯤ ꯄꯥꯕꯨꯡꯒꯤ ꯅꯤꯡꯈ꯭ꯔꯒ ꯍꯣꯡꯗꯕ ꯃꯊꯣꯡ ꯍꯨꯛꯇꯕ ꯊꯕꯛ ꯇꯧꯒꯟꯕꯁꯤꯗꯅꯤ ꯏꯃꯥꯒ ꯑꯩꯒꯅ ꯋꯥꯔꯤꯕꯁꯤ ꯃꯆꯥꯅꯤꯡꯉꯣꯜꯕꯨ ꯃꯥꯒꯤ ꯁꯟꯆꯩ ꯊꯥꯗꯅ ꯇꯦꯍꯟꯕ ꯉꯝꯕ ꯃꯤꯗꯨꯗ ꯁꯥꯒꯩ ꯖꯥꯠ ꯅꯍꯥ ꯑꯍꯜ ꯌꯦꯡꯗꯅ ꯊꯥꯖ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ꯄ ꯍꯥꯏꯕꯁꯤꯕꯨ ꯍꯧꯅꯔꯤꯕ ꯊꯕꯛꯂꯣ ꯑꯩ ꯃꯤꯒꯤ ꯃꯃꯥꯡꯗ ꯌꯥꯝ ꯏꯀꯥꯏꯖꯈ꯭ꯔꯦ
0: ꯃꯗꯨꯒꯤ ꯊꯣꯏꯅ ꯍꯦꯟꯅ ꯋꯥꯔꯨꯅꯨꯗ ꯄꯥꯕꯨꯡꯕꯨꯁꯨ ꯅꯤꯡꯗꯥ ꯇꯧꯔꯨꯅꯨ ꯉꯁꯤꯁꯦ ꯅꯍꯥ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ꯇꯪ ꯎꯅꯔꯝꯒꯦ ꯍꯥꯏꯗꯨꯅ ꯂꯥꯛꯂꯤꯕꯅꯤ
1: ꯀꯔꯤ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ꯀꯩꯗꯧꯕꯒꯤ ꯏꯕꯨꯡꯒ ꯅꯆꯜꯒ ꯉꯁꯤ ꯎꯅꯕꯁꯤꯅ ꯀꯔꯤ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ꯎꯅꯒꯗꯧꯔꯤꯕꯅꯣ ꯏꯃꯥ ꯂꯩꯕꯥꯛ ꯃꯅꯤꯄꯨꯔ ꯊꯥꯗꯣꯛꯇꯨꯅ ꯃꯐꯝ ꯀꯩꯗ ꯂꯦꯡꯕꯤꯒꯦ ꯍꯥꯏꯔꯤꯕꯅꯣ ꯄꯨꯛꯅꯤꯡ ꯋꯥꯗꯨꯅ ꯂꯩꯔꯤꯕ ꯅꯆꯟꯗ ꯀꯔꯤꯒꯤ ꯑꯅꯧꯕ ꯃꯩꯆꯥꯛ ꯑꯃ ꯑꯃꯨꯛ ꯍꯥꯞꯄꯤꯒꯦ ꯈꯟꯕꯤꯔꯤꯕꯅꯣ
0: ꯅꯈꯣꯏꯒꯤ ꯁꯜꯂꯥꯕ ꯇꯦꯍꯟꯕ ꯉꯝꯕ ꯃꯤ ꯑꯗꯨꯒꯤ ꯑꯣꯏꯈ꯭ꯔꯒꯗꯕꯤ ꯅꯍꯥꯛꯀꯤ ꯅꯥꯛꯇ ꯀꯔꯝꯅ ꯑꯩꯅ ꯊꯧꯅꯥ ꯐꯅ ꯂꯥꯛꯀꯗꯧꯔꯤꯕꯅꯣ ꯇꯣꯝꯆꯥ ꯍꯥꯏꯌꯨ ꯅꯍꯥꯛꯀꯤ ꯄꯥꯕꯨꯡꯒꯤ ꯑꯅꯤꯡꯕꯒꯤ ꯃꯥꯌꯣꯛꯇ ꯅꯍꯥꯛ ꯂꯦꯞꯄ ꯉꯝꯒꯗ꯭ꯔꯥ
1: ꯄꯨꯝꯅꯃꯛ ꯑꯣꯏꯅꯤꯡꯕ ꯑꯣꯏꯖꯁꯅꯨ ꯅꯁꯜꯅ ꯏꯕꯨꯡ ꯇꯥꯃꯔꯁꯤꯡꯒꯤ ꯉꯛꯁꯝꯗ ꯏꯈꯨꯠꯃꯛꯅ ꯂꯦꯡꯖꯕ ꯀꯨꯟꯗꯣ ꯄꯔꯦꯡ ꯍꯨꯛꯆꯕꯗꯨꯅꯤ ꯅꯁꯜꯅ ꯄꯥꯝꯂꯤꯕ
0: ꯃꯗꯣ ꯑꯣꯏꯊꯣꯛꯄ ꯌꯥꯕ ꯋꯥ ꯅꯠꯇꯦ
1: ꯑꯣꯏꯊꯣꯛꯄ ꯑꯣꯏꯊꯣꯛꯇꯕ ꯍꯥꯏꯕꯁꯤ ꯏꯕꯨꯡꯒꯤ ꯈꯨꯠꯇ ꯂꯩꯔꯦ
0: ꯇꯣꯝꯆꯥ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ꯃꯥꯏꯕ ꯇꯥꯃꯔꯁꯤꯡ ꯑꯩꯁꯨ ꯅꯈꯣꯏꯒꯤ ꯁꯜꯂꯥꯕ ꯀꯥꯎꯔꯦꯟ ꯀꯣꯟꯗꯩꯕꯗꯨ ꯁꯩꯅ ꯇꯦꯝꯕꯤ ꯆꯩꯊꯦꯡ ꯄꯤꯗꯅ ꯇꯦꯍꯟꯕꯒꯤ ꯆꯥꯡꯌꯦꯡ ꯂꯝꯖꯦꯟꯗ ꯌꯥꯎꯔꯒꯅꯤ
1: ꯏꯕꯨꯡ ꯑꯁꯦꯡꯕꯔ ꯏꯕꯨꯡ
0: ꯑꯩ ꯑꯣꯏꯗꯕ ꯉꯥꯡꯗꯤ ꯁꯟꯕꯨ ꯉꯝꯗꯨꯅ ꯅꯍꯥꯛꯀꯤ ꯉꯛꯁꯝꯗ ꯀꯨꯟꯗꯣ ꯄꯔꯦꯡ ꯍꯨꯛꯀꯅꯤ ꯑꯗꯨꯗ ꯂꯨꯔꯤꯕꯗꯤ ꯅꯈꯣꯏꯒꯤ ꯄꯥꯕꯨꯡꯅ ꯌꯥꯎꯍꯜꯂꯛꯇ꯭ꯔꯕꯗꯤ ꯀꯝꯗꯧꯕ
1: ꯑꯩꯒꯤ ꯄꯥꯕꯨꯡ ꯄꯨꯛꯆꯦꯜ ꯄꯤꯛꯇꯕꯅꯤ ꯁꯣꯏꯗꯅ ꯆꯥꯡꯌꯦꯡ ꯌꯥꯎꯕ ꯌꯥꯔꯛꯀꯅꯤ
0: ꯑꯗꯨꯗꯤ ꯇꯣꯝꯆꯥ ꯑꯩ ꯊꯧꯔꯥꯡ ꯂꯣꯏꯔꯒꯦ
1: ꯐꯅꯤ ꯏꯕꯨꯡ

0: 坑里的呢？哎呀，谢露哦，谢露，哎，俺们可是很真那个演员呢。哎啦哎哎啦哎，我靠，那么卖力的掀开呢？坑里，嘿，能谢露的呢能？哎，是那么没胆的呢？能是坑里的呢能？那现在想那么怎么比瑞呢？我他妈输呀瑞！谢露，谢露啊，对你。好心弄一大个多嘞，真是就玩了嘛你！不如你心照孔的先生可以呢。这个，这个孔子的棍可以。那啥也有得给，弄一大人的抛弃。아이는거의단단하더나뻗하봐마신작사나보기마땀삐드러버니나마사지속탈에마셔마북슬라만을로이란마니히쉬아이기바이봉원에딱삐봐바라도온통성크레다오오오수아이시댁이서직한옥크레시부드나만학도성신게오싱크이빠이르디아르니하로로로로로로에이강공기션난그연쾌디름헤르놓고쉐쉐쉐쉐쉐직시카르사오시에에에에아에이너무나성누나나무가시카리마도떠오드리니오호호호쉐쉐하드니다나응에에에쉬까야눔시브르노영시에是，那个兄弟的头里是福星别来个哥，是老是，他眼睛上别来那个，老是是，是是，
1: 啊，硬币没呀，硬币，买东西打不着钱啊，买东西上哪个爬上俺们的房子不是？买个的头里福星的金牛的不容易，买东西上点开，买东西打不着钱的买房开，买房嘞，
2: 多少个买个大楼我一看看你。买本打不了生意，
3: 对。
2: 买本打不了生意，
3: 对。
2: 买本打不了生意，
3: 对。

0: ꯑꯗꯨꯒ ꯃꯣꯏ ꯄꯥꯕꯨꯡ ꯂꯥꯇꯨꯞ ꯂꯥꯌꯥꯠꯀꯤ ꯃꯇꯥꯡꯗꯨꯃꯗꯤ ꯀꯝꯗꯧꯕ?
1: ꯍꯥ, ꯃꯩꯇꯩꯃꯨꯛꯀꯤ ꯑꯌꯥꯝꯕꯒꯤ ꯃꯇꯝꯗ ꯄꯅꯥ ꯑꯅꯤꯈꯛ ꯂꯩꯔꯝꯃꯤ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ꯅ ꯑꯍꯥꯟꯕꯗꯅ ꯅꯍꯥꯔꯨꯞ ꯄꯅꯥ ꯑꯗꯨꯒ ꯑꯍꯜꯂꯨ ꯄꯅꯥ ꯍꯥꯏꯕꯁꯤꯅꯤ ꯀꯣꯟꯅ ꯑꯃꯨꯛ ꯃꯊꯪ ꯃꯊꯪ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ꯅꯤ ꯄꯅꯥ ꯃꯔꯤ ꯁꯨꯔꯛꯄꯒꯤ ꯋꯥꯅꯤ ꯑꯦ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ꯌꯥꯝ ꯀꯨꯞꯊꯕ ꯌꯥꯝ ꯂꯩꯔꯤꯗ
0: ꯈꯪꯗ꯭ꯔꯦ, ꯏꯆꯥꯁꯤꯡ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ꯍꯩ ꯇꯝꯂꯤꯕ ꯃꯃꯥꯟꯅꯕꯁ꿤ꯡꯗꯁꯨꯅꯦ ꯑꯁꯤꯒꯨꯝꯕꯁꯤ ꯈꯔ ꯈꯪꯍꯟꯕꯗꯤ ꯐꯩꯀꯣ?
1: ꯑꯩꯗꯤ ꯌꯥꯔꯤꯝꯈꯩ ꯑꯩꯅ ꯃꯍꯩ ꯇꯝꯕꯤꯔꯤ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ꯒꯨꯝꯕ ꯍꯌꯦꯡ ꯇꯨꯡꯗ ꯀꯥꯟꯅꯔꯛꯀꯗꯕꯁꯤꯡꯗꯨꯁꯨ ꯑꯗꯨꯝ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ꯗꯤꯗ
0: ꯏꯍꯦ, ꯃꯣꯏ ꯄꯥꯕꯨꯡ ꯍꯪꯒꯦ ꯈꯜꯂꯒ ꯍꯦꯛꯇ ꯃꯀꯥꯎꯕ ꯑꯃꯒ ꯂꯩꯔꯦ,
1: ꯀꯩꯅꯣ ꯌꯥꯝ ꯂꯨꯕ ꯋꯥꯔꯅꯦ
0: ꯁꯤꯔꯤꯖꯨꯠꯀꯤ ꯖꯤꯂꯥ ꯗꯔꯕꯥꯔꯒꯤ ꯃꯇꯥꯡꯗꯨꯕꯨ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ꯀꯩꯊꯦꯜ ꯐꯝꯕꯤꯁꯤꯡꯅ ꯉꯥꯡꯅꯕ ꯇꯥꯔꯨꯕꯗ ꯏꯁ, ꯅꯅꯥꯏꯅꯨꯕꯤꯗꯤ
1: ꯀꯔꯤ ꯍꯥꯏꯅꯕꯨ ꯉꯥꯡꯅꯔꯤꯕꯅꯣꯅꯦ
0: ꯁꯤꯔꯤꯖꯨꯠꯇꯣ ꯁꯥꯍꯦꯕꯁꯤꯡꯅ ꯗꯔꯕꯥꯔꯒꯤ ꯃꯤꯡꯗ ꯃꯩꯒꯤ ꯍꯤꯗ ꯐꯥꯈꯤꯗꯧꯔꯤꯕꯅꯤ ꯑꯁꯤꯅꯤ
1: ꯃꯗꯣ ꯇꯣꯛꯉꯥ ꯍꯥꯏꯗꯨꯅꯤ ꯃꯗꯣ ꯑꯗꯨꯕꯨ ꯑꯁꯦꯡꯕ ꯑꯣꯏꯔꯕꯣꯏꯅꯤꯡꯗꯅ ꯁꯤꯔꯤꯖꯨꯠꯁꯨ ꯃꯃꯥ ꯁꯤꯖꯛ ꯀꯨꯃꯨꯗꯤꯅꯤꯁꯨ ꯌꯥꯎꯅ ꯄꯥꯈꯠꯇꯅ ꯆꯥꯔꯝ ꯊꯛꯂꯝ ꯑꯃꯠꯇ ꯈꯪꯗ꯭ꯔꯕꯅꯤꯅꯦ ꯇꯣꯝꯆꯥ ꯀꯗꯣꯝꯗꯒꯤ ꯁꯟꯗꯣꯔꯛꯄ ꯇꯣꯉꯥꯟꯅ ꯚꯥꯕꯀ ꯑꯃꯠꯇ ꯇꯥꯗꯦꯗ
0: ꯉꯥꯏꯈꯣꯅꯦ, ꯁꯅꯥꯀꯣꯅꯨꯡꯒꯤ ꯅꯣꯡꯗꯝ ꯁꯪꯂꯦꯟꯅꯗꯤ ꯀꯔꯤ ꯍꯥꯏꯔꯤꯕꯒꯦ ꯃꯣꯏ ꯄꯥꯕꯨꯡ?
1: ꯅꯣꯡꯗꯝ ꯁꯪꯂꯦꯟ ꯃꯄꯨꯅꯗꯤ ꯁꯤꯔꯤꯖꯨꯠꯀꯤ ꯆꯩ ꯀꯥꯕ ꯃꯇꯥꯡꯅꯤꯅ ꯍꯥꯏꯔꯤꯕꯅꯤ
0: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ꯈꯔ ꯁꯥꯐꯩꯗꯅ, ꯑꯇꯩ ꯐꯝꯅꯥꯏꯕꯁꯤꯡꯅꯗꯤ ꯀꯔꯤ ꯀꯔꯤꯗꯤ ꯍꯥꯏꯔꯤꯕꯒꯦ?
1: ꯃꯕꯥꯏ ꯏꯕꯨꯡꯉꯣ ꯁꯒꯥꯏꯖꯥꯝꯕ ꯕꯂꯥꯔꯥꯝꯅꯗꯤ ꯌꯥꯝꯅ ꯐꯕ ꯀꯥꯟꯅꯕ ꯈꯣꯡꯆꯠꯅꯤ ꯗꯨꯝꯙꯥꯝꯗ ꯂꯩꯕꯥꯛ ꯄꯨꯡꯖꯥꯎ ꯊꯤꯟꯗꯨꯅ ꯆꯠꯀꯗꯕꯅꯤ ꯁꯤꯅꯤ
0: ꯐꯝꯅꯥꯏꯕ ꯑꯍꯜ ꯏꯕꯨꯡꯉꯣꯒꯤ ꯋꯥꯅ ꯑꯆꯨꯝꯕ ꯑꯣꯏꯒꯅꯤ, ꯃꯣꯏ ꯄꯥꯕꯨꯡꯗꯤ ꯂꯟꯃꯥꯡ ꯊꯥꯕ ꯌꯥꯎꯒꯗꯕ ꯑꯣꯏꯔꯗꯤ ꯀꯩꯗꯧꯉꯩ ꯂꯦꯡꯕꯤꯒꯗꯕ?
1: ꯂꯥꯟꯃꯥꯡ ꯌꯥꯟꯕ ꯈꯣꯡꯆꯠꯁꯤ ꯑꯩꯈꯣꯏ ꯃꯨꯛꯅꯥ ꯖꯇ꯭ꯔꯥ 14 ꯌꯥꯎꯅ ꯍꯌꯦꯡꯃꯛ ꯈꯣꯡꯁꯥꯟꯅꯕ ꯋꯥꯔꯦꯞꯅꯈ꯭ꯔꯕꯅꯤ
0: ꯑꯆꯝꯕ ꯈꯣꯡꯆꯠ ꯅꯠꯇꯕꯅꯤꯅ ꯀꯔꯤ ꯀꯔꯤꯅꯣ ꯑꯃꯨꯛꯇꯪ ꯁꯤꯜꯂꯪꯍꯧꯕꯅ ꯆꯨꯝꯒꯅꯤ?
1: ꯑꯩꯁꯨ ꯃꯗꯨꯅꯤ ꯅꯉꯣꯟꯗ ꯍꯥꯏꯒꯦ ꯈꯟꯅꯔꯦ ꯆꯪꯂꯛꯂꯤꯕꯁꯤ ꯐꯤꯔꯣꯟꯒ ꯑꯗꯨ ꯈꯔ ꯁꯨꯗꯣꯛ ꯆꯥꯝꯊꯣꯛꯎ ꯑꯗꯨꯒ ꯑꯩꯅ ꯄꯨꯒꯗꯕ ꯃꯀꯨꯞ ꯃꯇꯥ ꯀꯔꯤ ꯀꯔꯤꯅꯣ ꯄꯣꯠꯌꯣꯝ ꯊꯥꯌꯣꯝꯗ ꯈꯔ ꯌꯣꯝꯁꯤꯜꯂꯝꯃꯨꯀꯣ ꯑꯩ ꯁꯅꯥ ꯀꯣꯅꯨꯡ ꯐꯥꯎꯕ ꯌꯧꯔꯛꯈꯤꯒꯦ
0: ꯐꯅꯤ ꯐꯅꯤ ꯃꯣꯏ ꯄꯥꯕꯨꯡ꯫

ꯅꯁꯥꯃꯨꯛꯇ ꯌꯨꯕ ꯑꯚꯤꯌꯥ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ꯕꯥꯛ ꯑꯁꯤꯗꯒꯤ ꯗ꯭ꯔꯒ ꯁꯤꯖꯤꯟꯅꯕ ꯃꯨꯠꯊꯠ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ꯃꯐꯝ ꯀꯌꯥꯗ ꯔꯥꯁꯇ꯭ꯔꯤꯌꯥ ꯁꯪꯀꯜꯞ ꯁꯃꯥꯔꯣꯍ ꯄꯥꯡꯊꯣꯛꯂꯤ꯫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ꯊꯧꯔꯥꯡ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ꯐꯝ 1,100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ꯔꯣꯝꯗ ꯁꯦꯟꯇ꯭ꯔꯦꯜ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ꯗꯨꯀꯦꯁꯟ CBSEꯅ ꯁꯤꯟꯗꯨꯅ ꯅꯁꯥꯃꯨꯛꯇ ꯌꯨꯕ ꯐꯣ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ꯗ꯭ꯔꯒ ꯐ꯭ꯔꯤ ꯑꯣꯏꯕ ꯚꯥꯔꯠ ꯍꯥꯏꯕꯁꯤꯗ ꯇꯣꯀꯥꯊꯣꯟ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ꯀꯅꯤ꯫ CBSEꯅ ꯍꯥꯏ ꯃꯤꯅꯤꯠ 45 ꯁꯥꯡ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ꯈꯪ ꯑꯍꯩꯁꯤꯡ, ꯑꯣꯖꯥ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 ꯌꯥꯎꯅ ꯍꯤꯔꯝ ꯑꯁꯤꯗ ꯈꯟꯅ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ꯂꯣ ꯑꯦꯟ ꯖꯁꯇꯤꯁ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ꯃꯈꯥꯗ ꯂꯩ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ꯖꯁꯇꯤꯁꯅ ꯁꯤꯟꯗꯨꯅ ꯔꯤꯖꯅꯦꯜ ꯋꯥꯛꯁꯣꯞ ꯑꯃ ꯒꯣꯋꯥ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ꯖꯁꯇꯤꯁ ꯗꯤꯁꯥ 2.0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ꯋꯥꯛꯁꯣꯞ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ꯋꯥꯛꯁꯣꯞ ꯑꯁꯤ ꯇꯦꯛꯅꯣꯂꯣꯖꯤꯒꯤ ꯈꯨꯊꯥꯡꯗ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ꯎꯅ ꯑꯥꯏꯟ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ꯃꯤꯌꯥꯝꯗ ꯄꯥꯛ ꯁꯟꯅ ꯈꯪꯍꯟꯗꯨꯅ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ꯍꯟꯕ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ꯁꯤꯜ ꯍꯥꯏ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ꯎꯔꯤꯁꯥ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ꯛꯀꯅꯤ꯫ ꯃ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DGPꯅ ꯉꯥꯛꯁꯦꯜꯒꯤ ꯊꯧꯔꯥꯡ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ꯀ꯭ꯋꯤꯛ ꯔꯤꯑꯦꯛꯁꯟ ꯇꯤꯝ ꯃꯐꯝ ꯀꯌꯥꯗ ꯊꯝꯗꯨ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ꯂꯤ꯫ ꯑꯦꯁꯦꯝꯕ꯭ꯂꯤ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ꯂꯥꯇꯨꯟ 30 ꯍꯦꯟꯅ ꯊꯝꯂꯦ꯫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ꯊꯥ ꯑꯁꯤꯒꯤ 19ꯗꯒꯤ 30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ꯌꯨꯅꯥꯏꯇꯦꯗ ꯐꯣꯔꯝ ꯑꯣꯐ ꯕꯦꯡꯛ ꯌꯨꯅꯤꯌꯟꯒꯤ ꯁ꯭ꯇ꯭ꯔꯥꯏꯛꯀꯤ ꯌꯦꯡꯂꯒ ꯁ꯭ꯇꯦꯠ ꯕꯦꯡꯛ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ꯌꯥꯃꯔꯨꯝ ꯊꯣꯛꯈ꯭ꯔꯦ꯫ ꯏꯂꯦꯛꯁꯟ ꯀꯝꯃꯤꯁꯟꯅ ꯉꯔꯥꯡ ꯂꯩꯕꯥꯛꯀꯤ ꯀꯣꯅꯨꯡ ꯗꯦꯜꯂꯤꯗ ꯂꯩꯕ ꯄꯣꯂꯤꯡ ꯏꯁꯇꯦꯁꯟꯁꯤ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ꯀꯦꯝꯄꯦꯟꯁꯤ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ꯞ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ꯗ ꯃꯤꯡ ꯍꯥꯞꯆꯤꯟꯕ, ꯂꯧꯊꯣꯛꯄ ꯑꯃꯗꯤ ꯆꯨꯝꯊꯣ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ꯇ꯭ꯔꯤꯄꯨ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ꯅꯤꯛ ꯁꯥꯍ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ꯅꯧꯕ ꯀ꯭ꯔꯤꯀꯦꯠ ꯑꯦꯀꯥꯗꯃꯤ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ꯁꯔꯀꯥꯔꯅ ꯂꯝ ꯄꯤꯔ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ꯀꯔ ꯀꯣꯔꯠꯇ ꯑꯦꯀꯥꯗꯃꯤ ꯑꯁꯤ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ꯂꯝ ꯑꯦꯀꯔ 30 ꯄꯤꯔꯒ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 ꯆꯥꯅ ꯍꯥꯏꯔꯤ ꯖꯦꯜꯗ ꯂꯩꯔꯤꯕ ꯕꯣꯟꯗꯤ ꯈꯨꯗꯤꯡꯃꯛ ꯃꯔꯥꯜ ꯂꯩꯕꯅꯤ, ꯑꯥꯏꯟ ꯀꯥꯏꯅ ꯆꯪꯂꯛꯄꯅꯤ ꯍꯥꯏꯕ ꯌꯥꯔꯣ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ꯝ ꯆꯥꯟꯁꯤꯡ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ꯁꯥꯟꯇꯤ ꯂꯩꯅ, ꯍꯤꯡꯁꯥ ꯊꯣꯛꯇꯅ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ꯅ ꯂꯩꯕ ꯍꯥꯏꯕ ꯐꯤꯔꯦꯞ ꯂꯧ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 ꯑꯥꯄꯤꯜ ꯇꯧꯔꯛꯂꯤ꯫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ꯒꯨꯖꯔꯥꯠ ꯈꯣꯡꯆꯠꯇ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ꯉꯁꯤ ꯔꯥꯖ꯭ꯌ ꯑꯗꯨꯗ ꯆꯠꯀꯅꯤ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ꯒꯤ ꯗꯨꯕ꯭ꯔꯤ ꯖꯤꯂꯥꯒꯤ ꯁꯥꯄꯔꯗ ꯅꯧꯅ ꯁꯥꯒꯗꯕ ꯃꯦꯒꯥꯋꯥꯠ 1,000 ꯂꯩꯕ ꯑꯜꯇ꯭ꯔꯥ ꯁꯨꯄꯔ ꯀ꯭ꯔꯤꯇꯤꯀꯦꯜ ꯊꯔꯃꯦꯜ ꯄꯥꯋꯔ ꯄ꯭ꯂꯥꯟꯠ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ꯖꯥꯇ꯭ꯔꯥ ꯍꯨꯟꯈ꯭ꯔꯦ꯫

0: ꯁꯣꯝꯒꯤ ꯔꯦꯗꯤꯑꯣ ꯁꯦꯠꯇꯨ ꯈꯖꯤꯛꯇꯪ ꯂꯩꯊꯣꯛꯄꯤꯌꯣ, ꯑꯗꯨꯒ ꯈꯖꯤꯛꯇꯪ ꯂꯩꯊꯕꯤꯔꯒꯅꯦ ꯋꯥꯔꯤ ꯁꯥꯁꯤ ꯅꯨꯡꯉꯥꯏꯅ. ꯕꯦꯝ ꯕꯦꯝ ꯍꯥꯏꯕꯅꯤꯀꯣ?
1: ꯃꯦꯗꯥꯝ, ꯑꯩ ꯔꯦꯗꯤꯑꯣꯗꯣ ꯊꯥꯖꯗꯤꯌꯦ, ꯂꯥꯁꯇ ꯆꯪꯉꯝꯕꯅꯦ, ꯑꯗꯨꯒ ꯊꯥꯖꯔꯛꯄꯅꯦ ꯃꯦꯗꯥꯝ.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ꯁꯣꯝꯅ ꯈꯟꯕꯤꯔꯤꯕ ꯏꯁꯩꯁꯤꯒꯤ ꯐꯤꯜꯝ ꯃꯃꯤꯡꯗꯣ ꯑꯝꯇꯪꯒ ꯍꯥꯏꯕꯤꯌꯨ.
1: ꯈꯣꯡꯒꯨꯟ ꯐꯤꯂꯝꯗꯒꯤ
0: ꯈꯣꯡꯐꯝ
1: ꯂꯩꯕꯤꯔꯕ ꯃꯦꯗꯥꯝ?
0: ꯀꯔꯤ ꯐꯤꯜꯝ ꯍꯥꯏꯕꯤꯕ?
1: ꯈꯣꯡꯒꯨꯟ
0: ꯈꯣꯡꯒꯨꯜ ꯐꯤꯂꯝꯒꯤ, ꯈꯣꯡꯒꯨꯜ ꯐꯤꯂꯝꯒꯤ. ꯍꯣꯏ ꯍꯣꯏ, ꯏꯁꯩꯁꯨ ꯐꯖꯅ ꯁꯛꯄꯤꯈꯤꯕꯅꯤ, ꯑꯗꯣ ꯑꯩꯈꯣꯏ ꯏꯁꯩꯁꯤ ꯇꯥꯍꯟꯖꯅꯕ ꯍꯣꯠꯅꯖꯔꯤ. ꯏꯁꯩꯁꯤ ꯃꯇꯦꯛ ꯈꯔ ꯑꯃꯨꯛ ꯁꯝꯖꯟꯕꯤꯔꯛꯄꯗꯤ ꯌꯥꯝ ꯐꯖꯅꯁꯨ ꯁꯛꯄꯤꯈꯤꯕ.
1: ꯃꯦꯗꯥꯝ, ꯃꯈꯥꯁꯦ ꯇꯥꯖꯔꯒꯦ, ꯉꯁꯤꯁꯦ ꯌꯥꯝꯅ ꯏꯕꯨꯡꯗ ꯂꯩꯇꯕꯁꯨ ꯌꯥꯝ ꯏꯃꯣꯁꯅꯦꯜ ꯑꯣꯏ, ꯌꯥꯝ ꯀꯞꯁꯨ ꯌꯥꯝ ꯀꯞꯅꯤꯡꯉꯦ ꯃꯦꯗꯥꯝ, ꯑꯩ ꯁꯤꯌꯥ ꯊꯝꯖꯔꯒꯦ ꯃꯦꯗꯥꯝ.
0: ꯍꯣꯏ ꯍꯣꯏ, ꯁꯣ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 ꯕꯦꯝ ꯕꯦꯝꯅ ꯏꯁꯩꯃꯈꯛ ꯈꯟꯕꯤꯔꯝꯕꯅꯤ. ꯏꯁꯩꯁꯤ ꯊꯥꯖꯅꯕ ꯍꯣꯠꯅꯖꯕꯗ ꯈꯖꯤꯛꯇꯪ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ꯔꯦ, ꯏꯁꯩ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旁办两回瑞，一想你爸，你爸没心意，越闹我恨，俺不不啊，旁办旁门家不不，心肉忙碎，旁办东坡瑞。一把你浪上浪陪浪陪动我手马上陪伴

0: ꯍꯧꯖꯤꯛ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1: ꯁꯂꯥꯝ ꯁꯣꯐꯤꯌꯥ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ꯍꯦꯟꯗ꯭ꯔ ꯋꯥꯡꯈꯦꯝ 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ꯇꯦꯛꯅꯣꯁꯤꯁ ꯑꯦ ꯍꯤꯁꯇ꯭ꯔꯤꯗꯒꯤꯁꯨ ꯑꯗꯨꯝ ꯃꯌꯥꯝ ꯑꯃ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ꯅ ꯃꯥꯒꯤ ꯗꯥꯏꯒꯅꯣꯁꯤꯁ ꯑꯦ ꯍꯤꯁꯇ꯭ꯔꯤꯗꯒꯤꯁꯨ ꯑꯗꯨꯝ ꯃꯌꯥꯝ ꯑꯃ ꯈꯪ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ꯕ ꯍꯥꯏꯗꯤ ꯀꯣꯒꯅꯤꯇꯤꯞ ꯁ꯭ꯀꯤꯜ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ꯕꯖꯦꯛꯇꯤꯕ ꯑꯣꯏꯅ ꯀꯌꯥꯝ ꯁꯣꯛꯑꯦ ꯈꯣꯠꯂꯦ ꯍꯥꯏꯕꯁꯤꯁꯨ ꯑꯩꯈꯣꯏ ꯈꯪ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ꯁꯤ ꯃꯌꯥꯝꯁꯦ ꯇꯧꯒꯗꯣꯏ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ꯁꯦ ꯃꯁꯤ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ꯊꯣꯂꯣꯖꯤꯀꯦꯜ ꯗꯥꯏꯒꯅꯣꯁꯤꯁ ꯍꯥꯏ ꯂꯩ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ꯑꯣꯏꯕꯒꯤ ꯕ꯭ꯔꯦꯟꯒꯤ ꯁꯔꯨꯛ ꯈꯔ ꯑꯦꯛꯖꯥꯃꯤ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ꯇ ꯌꯥꯝ ꯀꯦꯔꯦꯛꯇꯔꯤꯁꯇꯤꯛ ꯑꯣꯏꯅ ꯐꯪꯕ ꯐꯤꯆꯔ ꯈꯔ ꯂꯩꯔꯤꯕ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ꯊꯣꯂꯣꯖꯤꯀꯦꯜ ꯗꯥꯏꯒꯅꯣꯁꯤꯁ ꯍꯥꯏ ꯂꯩ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ꯑꯣꯏꯕꯒꯤ ꯕ꯭ꯔꯦꯟꯒꯤ ꯁꯔꯨꯛ ꯈꯔ ꯑꯦꯛꯖꯥꯃꯤ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ꯇ ꯌꯥꯝ ꯀꯦꯔꯦꯛꯇꯔꯤꯁꯇꯤꯛ ꯑꯣꯏꯅ ꯐꯪꯕ ꯐꯤꯆꯔ ꯈꯔ ꯂꯩꯔꯤꯕ ꯕꯤꯇꯥ ꯑꯦꯃꯥꯏꯂꯣꯏꯗ ꯄ꯭ꯂꯦꯛ ꯀꯥꯏꯅꯒ ꯑꯗꯒꯤ ꯇꯥꯎ ꯄ꯭ꯔꯣꯇꯤꯟ ꯅ꯭ꯌꯨꯔꯣꯐꯤꯕ꯭ꯔꯤꯂꯔꯤ ꯇꯦꯡꯒꯜꯁ ꯀꯥꯏꯅꯒ ꯁꯤꯒꯨꯝꯕꯁꯦ ꯐꯪꯉ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ꯜꯖꯥꯏꯃꯔꯅꯦꯅ ꯍꯥꯏꯕꯒꯤ ꯋꯥꯅꯦꯕ ꯑꯗꯨꯅ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ꯒꯤ 60-70%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 ꯅꯤ ꯗꯤꯃꯦꯟꯁꯤꯌꯥꯒꯤꯗ ꯃꯁꯤ ꯈꯪꯉꯦ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ꯁꯇ꯭ꯔꯤꯗꯒꯤ ꯑꯁꯨꯃꯥꯏꯅ ꯃꯥꯒꯤ ꯁꯥꯖꯠ ꯂꯤꯆꯠ ꯍꯣꯡꯉꯛꯄ ꯑꯁꯤꯒꯨꯝꯕꯗꯒꯤ ꯈꯪꯕ ꯉꯝꯗꯣꯏꯅꯤ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ꯗꯣ ꯗꯤꯃꯦꯟꯁꯤꯌꯥ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ꯔꯤꯕ ꯗꯤꯃꯦꯟꯁꯤꯌꯥꯒ ꯍꯥꯏꯐꯦꯠ ꯃꯥꯟꯅꯔꯞ ꯇꯧꯗꯅ ꯃꯥꯒꯤ ꯀꯥꯎꯒꯟꯕꯁꯤ ꯂꯥꯛꯄ ꯇꯧꯕꯗꯕꯨ ꯁꯤꯗꯩꯗ ꯂꯥꯛꯏꯕ ꯀꯥꯎꯒꯟꯕꯁꯤꯗꯤ ꯁꯝꯇꯥꯏꯝꯁ ꯔꯤꯚꯔꯁꯤꯕꯜ ꯍꯥꯏꯅ ꯑꯩꯈꯣꯏ ꯃꯃꯥꯏ ꯂꯩꯕ ꯌꯥꯗꯣꯏꯅꯦꯕ ꯃꯥꯒꯤ ꯑꯟꯗꯔ ꯂꯥꯌꯤꯡ ꯃꯈꯥ ꯅꯨꯡꯗ ꯀꯣꯁ ꯑꯃ ꯐꯦꯛꯇꯔ ꯑꯃ ꯂꯩꯔꯝꯒꯗꯣꯏꯅꯦꯕ ꯑꯩꯅ ꯀꯣꯁ ꯈꯔꯗꯪ ꯊꯝꯖꯒꯦ ꯉꯁꯥꯏ ꯃꯊꯛꯇꯁꯨ ꯄꯟꯖꯈꯤꯕ ꯑꯩꯈꯣꯏ ꯗꯤꯄ꯭ꯔꯦꯁꯟ ꯍꯥꯏꯕꯁꯦ ꯗꯤꯄ꯭ꯔꯦꯁꯟꯁꯤꯗ ꯃꯤꯑꯣꯏ ꯑꯁꯦ ꯑꯩꯈꯣꯏ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ꯛꯇꯪ ꯅꯠꯇꯦ ꯃꯉꯣꯟꯗ ꯍꯥꯏꯅꯤꯡ ꯁꯤꯡꯅꯤꯡꯕ ꯑꯦꯇꯦꯟꯁꯟ ꯀꯣꯟꯁꯦꯟꯇ꯭ꯔꯦꯁꯟ ꯃꯌꯥꯝꯁꯦ ꯃꯉꯣꯟꯗ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ꯎꯒꯟꯕꯁꯦ ꯊꯣꯛꯄ ꯌꯥꯏ ꯋꯥꯈꯜ ꯊꯣꯛꯇꯕ ꯀꯥꯎꯒꯟꯕ ꯁꯤ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ꯗꯣ ꯗꯤꯃꯦꯟꯁꯤꯌꯥ ꯍꯥꯏ ꯃꯁꯤ ꯄ꯭ꯔꯣꯄꯔꯂꯤ ꯇ꯭ꯔꯤꯠꯃꯦꯟ ꯇꯧꯔꯛꯑ ꯃꯇꯨꯡꯗ ꯂꯥꯌꯦꯡ ꯄꯊꯥꯞ ꯆꯠ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ꯏ ꯍꯪꯒꯠꯂꯛꯄ ꯉꯝꯃꯦ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ꯗ꯭ꯔꯒꯁ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ꯈꯔ ꯑꯃꯁꯨ ꯃꯇꯝ 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ꯑꯦꯟꯇꯤꯁꯥꯏꯀꯣꯇꯤꯛ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ꯗ ꯁꯤꯖꯤꯟꯅꯕ ꯍꯤꯗꯥꯛ ꯈꯔ ꯑꯃꯁꯨ ꯗꯣꯁ ꯋꯥꯡꯅ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ꯃꯥꯒꯤ ꯁꯥꯏꯠ ꯏꯐꯦꯛ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ꯈꯣꯏ ꯀꯥꯎꯒꯟꯕ ꯑꯁꯤ ꯊꯦꯡꯅꯕ ꯌꯥꯏ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ꯟꯇꯤꯀꯣꯂꯤꯅꯔꯖꯤꯛ ꯗ꯭ꯔꯒꯁ ꯈꯔꯅꯁꯨ ꯑꯗꯨꯝ ꯀꯥꯎꯒꯟꯕꯁꯦ ꯊꯣꯛꯏ ꯑꯗꯣ ꯃꯥꯒꯤ ꯍꯤꯁꯇ꯭ꯔꯤ ꯂꯧꯔꯛꯑꯒ ꯉꯁꯥꯏꯒꯤ ꯍꯤꯗꯥꯛꯁꯤꯡꯁꯨ ꯂꯧꯊꯣꯛꯑꯒ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 ꯀꯥꯎꯒꯟꯕꯗ ꯑꯗꯨꯝ ꯐꯈꯤ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ꯑꯦꯛꯁꯦꯁꯤꯞ ꯑꯜꯀꯣꯍꯣꯜ ꯌꯨ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ꯚꯤꯇꯥꯃꯤꯟ ꯗꯤꯐꯤꯁꯤꯌꯦꯟꯁꯤ 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ꯊꯣꯛꯍꯟ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ꯇꯥꯕꯣꯂꯤꯛ ꯗꯤꯁꯑꯣꯔꯗ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ꯀꯣ ꯑꯦꯟꯗꯣꯀ꯭ꯔꯥꯏꯟꯒꯤ ꯑꯅꯥꯕꯁꯤꯡ ꯊꯥꯏꯔꯣꯏꯗꯀꯤ ꯄ꯭ꯔꯣꯕ꯭ꯂꯦꯝꯅꯆꯤꯡ ꯑꯁꯤ ꯃꯌꯥꯝꯁꯤꯅ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ꯈꯣꯏ ꯀꯥꯎꯒꯟꯕ ꯑꯩꯈꯣꯏ ꯀꯟꯐ꯭ꯌꯨꯖꯟ ꯊꯣꯛꯄ ꯂꯩꯔꯝꯕꯁꯤꯡꯗꯣ ꯑꯗꯨꯝ ꯑꯟꯗꯔꯂꯥꯌꯤꯡ ꯃꯥꯒꯤ ꯑꯅꯥꯕꯁꯤꯡꯁꯤ ꯀꯔꯦꯛ ꯇꯧꯔꯛꯄꯗ ꯑꯗꯨꯝ ꯈꯔ ꯃꯈꯩ ꯃꯃꯥꯏ ꯂꯩꯕ ꯉꯝꯍꯜꯂꯦ ꯍꯥꯏ ꯇꯥꯔꯦ ꯃꯣꯏ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ꯗꯣ ꯗꯤꯃꯦꯟꯁꯤꯌꯥ ꯍꯥꯏꯅ ꯆꯤꯡꯉꯦ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ꯄ꯭ꯔꯣꯄꯔ ꯗꯤꯃꯦꯟꯁꯤꯌꯥ ꯍꯥꯏꯕꯁꯤꯗꯗꯤ ꯄ꯭ꯔꯣꯒ꯭ꯔꯦꯁꯟꯁꯦ ꯇꯝꯇꯝꯅ ꯂꯥꯛꯁꯜꯂꯛꯄꯁꯦ ꯑꯁꯤꯗꯩꯗ ꯀ꯭ꯂꯤꯅꯤꯀꯦꯜ ꯍꯤꯁꯇ꯭ꯔꯤꯗꯒꯤ ꯑꯗꯨꯝ ꯈꯔ ꯃꯈꯩꯗꯤ ꯑꯗꯨꯝ ꯈꯪꯕ ꯉꯝꯗꯣꯏꯅꯤ ꯑꯗꯨ ꯉꯁꯥꯏꯒꯤ ꯕ꯭ꯂꯗ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ꯀꯩꯀꯥ ꯇꯧꯔꯦ ꯍꯥꯏꯔꯒ ꯑꯇꯣꯞꯄ ꯁꯨꯗꯣ ꯗꯤꯃꯦꯟꯁꯤꯌꯥꯒꯤ ꯀꯣꯖꯦꯁ ꯃꯌꯥꯝꯁꯦ ꯔꯨꯜ ꯑꯥꯎꯠ ꯇꯧꯗꯅ ꯇꯧꯔꯕ ꯑꯗꯒꯤ ꯇ꯭ꯔꯤꯠꯃꯦꯟꯁꯦ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ꯅꯦ ꯍꯥꯏ ꯇꯥꯔꯦ ꯄꯨꯂꯞ ꯑꯣꯏꯅ ꯌꯦꯡꯉꯛꯑꯒ ꯄꯨꯂꯞ ꯑꯣꯏꯅ ꯂꯥꯌꯦꯡꯉꯛꯀꯗꯣꯏꯅꯦ ꯃꯥꯏ ꯀꯣꯁ ꯅꯨꯡ ꯃꯌꯥꯝꯁꯦ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ꯑꯅꯧ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ꯗ ꯕꯥꯏꯑꯣ ꯃꯥꯔꯀꯔ ꯍꯥꯏꯅ ꯉꯟꯅ ꯈꯪꯗꯣꯛꯄ ꯉꯝꯕ ꯔꯤꯁꯦꯟ ꯑꯦꯗꯚꯥꯟꯁꯦꯁ ꯈꯔꯁꯨ ꯂꯩꯔꯦ ꯏꯗꯒꯤ ꯕ꯭ꯂꯗ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ꯗꯒꯤ ꯕꯥꯏꯑꯣ ꯃꯥꯔꯀꯔ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 ꯑꯦꯁ ꯑꯦ ꯐ꯭ꯂꯨꯠꯀꯣ ꯕ꯭ꯔꯦꯟꯒꯤ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ꯟꯗ ꯆꯦꯜꯂꯤꯕ ꯃꯍꯤꯁꯤꯗꯒꯤꯁꯨ ꯕꯥꯏꯑꯣ ꯃꯥꯔꯀꯔ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ꯏꯃꯦꯖꯤꯡ ꯁ꯭ꯇꯗꯤ ꯑꯦꯝ ꯑꯥꯔ ꯑꯥꯏ ꯕ꯭ꯔꯦꯟ ꯑꯗꯒꯤ ꯄꯤ ꯇꯤ ꯁ꯭ꯀꯦꯟꯅꯆꯤꯡꯕꯗꯒꯤꯁꯨ ꯈꯔ ꯃꯈꯩ ꯌꯥꯝ ꯉꯟꯅ ꯉꯁꯥꯏꯒꯤ ꯑꯅꯥꯕꯁꯦ ꯄꯤꯛꯑꯞ ꯇꯧꯕ ꯉꯝꯃꯦ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ꯗꯥꯏꯒꯅꯣꯁꯤꯁꯀꯤꯗꯤ
1: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 ꯍꯣꯏꯅ ꯑꯜꯖꯥꯏꯃꯔ ꯍꯥꯏꯕ ꯂꯩꯅꯥꯁꯦ ꯑꯩꯈꯣꯏ ꯃꯇꯧꯒꯨꯝꯗꯧꯅ ꯃꯥꯒꯤ ꯂꯥꯌꯦꯡ ꯄꯊꯥꯞꯁꯦ ꯆꯠꯊꯕꯤꯕꯒꯤ ꯃꯁꯤꯃꯁꯨ ꯈꯪꯖꯅꯤꯡꯉꯤ
0: ꯍꯣꯏ ꯌꯥꯅꯤ ꯊꯝꯖꯒꯦ ꯇ꯭ꯔꯤꯠꯃꯦꯟ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ꯗꯤꯃꯦꯟꯁꯤꯌꯥꯒꯤ ꯑꯅꯥꯕꯁꯦ ꯉꯟꯅ ꯈꯪꯍꯧꯔꯒꯗꯤ ꯃꯥꯒꯤ ꯃꯥꯏꯜ ꯇꯨ ꯃꯣꯗꯔꯦꯠꯀꯤ ꯁ꯭ꯇꯦꯖꯇꯩꯗ ꯄꯨꯟꯁꯤꯁꯤ ꯁꯥꯡ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ꯜ ꯇꯨ ꯃꯣꯗꯔꯦꯠꯀꯤ ꯁ꯭ꯇꯦꯖꯁꯤ ꯆꯍꯤ ꯑꯅꯤꯗꯒꯤꯅ ꯍꯧꯖꯤꯛꯇꯤ ꯆꯍꯤ ꯇꯔꯥꯅꯤꯊꯣꯏ ꯑꯁꯥꯏꯕꯣꯛ ꯁꯥꯡꯗꯣꯛꯄ ꯉꯝꯃꯦ ꯂꯥꯌꯦꯡꯒꯤ ꯃꯇꯦꯡꯅ ꯑꯗꯒꯤ ꯁꯤꯕꯤꯌꯔ ꯁ꯭ꯇꯦꯖ ꯌꯧꯁꯜꯂꯛꯑꯒꯗꯤ ꯏꯁꯥꯒꯤ ꯑꯇꯣꯞꯄ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ꯃꯌꯥꯝꯅ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ꯔꯒ ꯉꯁꯥꯏꯒꯤ ꯁꯥꯡꯉꯕꯗ ꯑꯩꯈꯣꯏ ꯆꯍꯤ ꯑꯅꯤꯗꯒꯤꯅ ꯃꯔꯤ ꯃꯉꯥ ꯁ꯭ꯋꯥꯏꯕꯣꯛ ꯇꯪ ꯄꯨꯟꯁꯤꯅ ꯂꯧꯅꯔꯤ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ꯏꯜ ꯇꯨ ꯃꯣꯗꯔꯦꯠꯀꯤ ꯁ꯭ꯇꯦꯖꯇꯩꯗ ꯂꯥꯌꯦꯡ ꯄꯊꯥꯞꯁꯦ ꯆꯠꯍꯧꯗꯣꯏꯅꯤ ꯑꯩꯈꯣꯏ ꯂꯥꯌꯦꯡ ꯄꯊꯥꯞꯁꯦ ꯐꯥꯔꯃꯥꯀꯣꯂꯣꯖꯤꯀꯦꯜ ꯍꯤꯗꯥꯛꯅ ꯂꯥꯌꯦꯡꯕ ꯑꯃ ꯂꯩꯔꯦꯀꯣ ꯍꯤꯗꯥꯛ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ꯗꯤꯖꯤꯁꯀꯤ ꯄ꯭ꯔꯣꯒ꯭ꯔꯦꯁꯟꯁꯦ ꯇꯞꯊꯅꯕ ꯍꯤꯗꯥꯛ ꯍꯧꯖꯤꯛ ꯑꯐ ꯑꯐꯕ ꯃꯌꯥꯝ ꯂꯩꯔꯦ ꯔꯤꯁꯦꯟꯠꯂꯤ ꯑꯅꯥꯕꯁꯤꯒꯤ ꯃꯥꯒꯤ ꯌꯥꯝꯅ ꯀꯦꯔꯦꯛꯇꯔꯤꯁꯇꯤꯛ ꯑꯣꯏꯕ ꯐꯤꯆꯔ ꯑꯣꯏꯔꯤꯕ ꯉꯁꯥꯏꯒꯤ ꯕꯤꯇꯥ ꯑꯦꯃꯥꯏꯂꯣꯏꯗꯀꯁꯤꯁꯨ ꯇꯨꯝꯍꯟꯕ ꯉꯝꯕ ꯍꯤꯗꯥꯛꯀꯁꯨ ꯂꯥꯛꯑꯦ ꯃꯁꯤ ꯀ꯭ꯌꯨꯔꯦꯇꯤꯞꯀꯤ ꯔꯣꯜ ꯂꯩꯌꯦꯅ ꯍꯥꯏꯅꯔꯤꯕ ꯍꯤꯗꯥꯛꯅꯤ ꯇꯧꯕꯇꯕꯨ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ꯁꯤꯖꯤꯟꯅꯕꯗꯤ ꯍꯧꯗ꯭ꯔꯤ ꯃꯥꯒꯤ ꯀꯣꯁ ꯐꯦꯛꯇꯔ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ꯐꯤꯜ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ꯂꯩꯔꯝꯃꯤ ꯑꯩꯒꯤꯁꯨ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ꯑꯥꯔ ꯀꯦꯂꯥꯁꯒꯣꯜ 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ꯛ ꯔꯣꯃꯤꯇꯥ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ꯅꯤꯔꯨꯄꯃꯥꯕꯨ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 ꯍꯔꯁ 10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ꯗꯣꯝꯒꯤ ꯑꯦꯡꯀꯔ ꯔꯣꯃꯤꯇꯥ ꯇꯣꯡꯕ꯭ꯔ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ꯅꯨꯡꯁꯤꯒꯤ ꯂꯝꯕꯤꯗ ꯊꯤꯡꯅꯈꯤꯕꯤ, ꯄꯨꯟꯁꯤꯒꯤ ꯊꯥꯗꯣꯛꯂꯣꯏ ꯍꯥꯏꯔꯝꯕꯤ, ꯂꯦꯟꯗꯅ ꯂꯦꯞꯂꯝꯕ ꯉꯁꯤꯗꯤ ꯃꯤꯠꯃꯥꯡꯁꯤꯗꯒꯤ ꯇꯥꯝꯅ ꯂꯩꯈ꯭ꯔꯦ. ꯑꯄꯪꯕ ꯊꯃꯣꯏ ꯑꯣꯏꯔꯨꯕꯅ ꯊꯤꯝꯖꯤꯟꯕꯁꯨ ꯉꯝꯗ ꯋꯥꯅ ꯅꯨꯡꯁꯤ ꯃꯩꯆꯥꯛ ꯈꯪꯍꯧꯔꯤ.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 ꯑꯅꯤꯅ ꯁꯩꯁꯛꯄ, ꯖꯤꯅꯤꯃꯦꯛꯁ ꯁꯅꯥ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ꯍꯨꯜ ꯗꯨꯅ ꯁꯩꯔꯥꯡꯕ ꯋꯥꯔꯧꯕꯅꯤ ꯍꯥꯏꯔꯤꯕ ꯏꯁꯩ ꯇꯥꯖꯒꯦ ꯍꯥꯏꯗꯨꯅ ꯁꯥꯏꯔꯦꯝ ꯈꯨꯜꯗꯒꯤ ꯔꯟꯖꯟ ꯈꯨꯃꯟ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ꯑꯗꯨꯏ ꯃꯇꯨꯡꯗꯒꯤꯗꯤ ꯑꯩꯁꯦ ꯐꯤꯂꯝꯒꯤ ꯂꯥꯏꯟꯗ ꯁꯨꯝ ꯄꯥꯝꯃꯛꯄꯗꯒꯤ
1: ꯎꯝ ꯍꯨꯝ
0: ꯀꯃꯥꯏꯅ ꯆꯪꯗꯣ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ꯅꯣ ꯑꯗꯨꯗ ꯑꯩꯉꯣꯟꯗ ꯅꯣꯂꯦꯖꯇꯤ ꯂꯩꯇꯕ ꯑꯩꯒꯤ ꯑꯩꯈꯣꯏ ꯑꯩ ꯐꯦꯃꯤꯂꯤ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ꯗꯒꯤ ꯑꯩꯒꯤ ꯐ꯭ꯔꯦꯟꯁꯤꯡꯗꯒꯤ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ꯉꯣꯟꯗ ꯅꯣꯂꯦꯖꯇꯤ ꯂꯩꯇꯕ ꯑꯗꯨꯗ ꯑꯩꯅ ꯑꯩꯒꯤ ꯐ꯭ꯔꯦꯟꯁꯤꯡꯗꯒꯤ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ꯑꯩꯅ ꯑꯗꯨꯝ ꯇꯧꯔꯦ ꯁꯤꯃꯗꯤ ꯌꯥꯝꯅ ꯑꯩꯉꯣꯟ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ꯀꯧꯋꯦ
1: ꯍꯣꯏ ꯏꯁꯥꯅ ꯄꯥꯝꯖꯕꯗꯨꯃꯛ ꯏꯁꯥ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ꯃꯇꯝꯗꯁꯨ ꯆꯞ ꯆꯥꯅ ꯇꯥꯏ ꯍꯥꯏꯕ ꯊꯝꯕꯤꯕꯅꯤ ꯑꯗꯣ ꯁꯣꯝ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ꯃ꯭ꯌꯨꯖꯤꯛ ꯚꯤꯗꯤꯑꯣꯃ ꯗꯤꯔꯦꯛꯁ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ꯟꯕ ꯁꯤꯅꯦꯃꯥꯒ ꯃꯥꯟꯅꯗꯕ ꯃꯇꯣꯝꯇ ꯂꯦꯞꯆꯕ ꯉꯝꯕ ꯚꯤꯖ꯭ꯋꯦꯜ ꯁ꯭ꯇꯣꯔꯤ ꯇꯦꯂꯤꯡ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ꯁꯤꯁꯨ ꯑꯗꯨꯃꯛ ꯐꯤꯂꯝ ꯃꯦꯀꯤꯡꯒꯤ ꯄꯥꯔꯠ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0: ꯃ꯭ꯌꯨꯖꯤꯛ ꯚꯤꯗꯤꯑꯣ ꯅꯝꯕ ꯍꯥꯏꯕꯁꯦ ꯐꯤꯂꯝ ꯃꯦꯀꯤꯡꯒꯤ ꯁꯔꯨꯛ ꯑꯃꯈꯛꯅꯤ ꯇꯧꯕꯇꯕꯨ ꯃ꯭ꯌꯨꯖꯤꯛ ꯚꯤꯗꯤꯑꯣ ꯍꯥꯏꯕꯁꯤꯗꯗꯤ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ꯆꯪ ꯑꯣꯏꯕ ꯈꯔ ꯈꯟꯒꯠꯂꯀꯥꯟꯗ ꯋꯥꯔꯤ ꯃꯆꯥ ꯑꯃ ꯁꯥꯒꯠꯂꯀꯥꯟꯗ ꯑꯗꯨ ꯂꯣꯏꯅꯕ ꯏꯟꯁꯤꯜꯂꯒ ꯅꯝꯕ ꯑꯃꯈꯛ ꯑꯣꯏ ꯐꯤꯂꯝꯒꯤ ꯄ꯭ꯔꯣꯁꯦꯁꯇ ꯌꯥꯝ ꯁꯥꯡꯈ꯭ꯔꯦ ꯌꯥꯝ ꯂꯩꯈ꯭ꯔꯦ ꯍꯥꯏꯇꯥꯔꯦ ꯃꯥꯏ ꯁ꯭ꯇꯦꯞ ꯕꯥꯏ ꯁ꯭ꯇꯦꯞ ꯃ꯭ꯌꯨꯖꯤꯛ ꯚꯤꯗꯤ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 ꯍꯧꯖꯤꯛꯀꯤ ꯄꯣꯠꯇꯣ ꯏꯠꯁ ꯑ ꯄꯥꯔꯠ ꯑꯣꯐ ꯐꯤꯂꯝ ꯃꯦꯀꯤꯡ
1: ꯉꯁꯤꯒꯤ ꯑꯣ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ꯁꯤꯅꯦꯃꯥꯒꯤ ꯃꯆꯦꯠꯇ ꯅꯍꯥ ꯑꯣꯏꯔꯤꯕ ꯗꯤꯔꯦ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ꯑꯦꯔꯤꯌꯥꯒꯗꯤ ꯂꯩꯕꯤꯕ꯭ꯔꯥ
0: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ꯇꯧꯖꯔꯤꯕ ꯁꯤꯟꯐꯝꯁꯦ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ꯒꯤꯁꯦ ꯍꯧꯗꯣ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ꯑꯔꯨꯕ ꯑꯃꯈꯛ ꯑꯣꯏ ꯑꯩꯈꯣꯏ ꯁꯣꯁꯥꯏꯇꯤꯁꯤꯗ ꯍꯥꯏꯕꯗꯤ ꯄꯦꯔꯦꯟꯁꯤꯡꯁꯤꯅꯀꯣ ꯑꯉꯥꯡꯁꯤꯡ ꯃꯆꯥꯁꯤꯡꯗ ꯍꯌꯦꯡ ꯆꯥꯎꯔꯛꯀꯦ ꯑꯣꯏꯅꯤꯡꯉꯤ ꯍꯪ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ꯉꯥꯡꯁꯤꯅ ꯑꯩꯗꯤ IAS ꯑꯣꯏꯅꯤꯡꯉꯤ ꯑꯩꯗꯤ ꯗꯣꯛꯇꯔ ꯑꯣꯏꯅꯤꯡꯉꯤ ꯑꯩꯗꯤ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ꯡꯉꯤ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ꯔꯥꯎꯋꯦ ꯄꯦꯔꯦꯟꯁꯤꯡꯁꯦ ꯑꯗꯨꯕꯨ ꯑꯩꯗꯤ ꯔꯥꯏꯇꯔ ꯑꯣꯏꯅꯤꯡꯉꯤ ꯑꯩꯗꯤ ꯐꯤꯂꯝ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ꯅꯤꯡꯉꯤ ꯑꯩꯗꯤ ꯏꯗꯤꯇꯔ ꯑꯣꯏꯅꯤꯡꯉꯤ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ꯁꯨ ꯍꯔꯥꯎꯕꯒꯤ ꯃꯃꯤ ꯇꯥ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ꯍꯥꯏꯕ ꯇꯥꯔꯦꯀꯣ ꯁꯤꯒꯤ ꯁꯤꯟꯐꯝꯁꯦ ꯇꯧꯔꯛꯀꯗꯧꯗꯣꯏꯅꯣ ꯍꯥꯏꯕꯁꯤꯅ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ꯕꯨ ꯑꯩꯅ ꯑꯩꯒꯤ ꯖꯦꯅꯔꯦꯜ ꯂꯥꯏꯟꯗ ꯇꯣꯛꯊꯣꯛꯑꯀꯥꯟꯗ ꯑꯩꯅ ꯍꯧꯖꯤꯛ ꯁꯤꯒꯤ ꯁꯤꯗ ꯀꯔꯤꯌꯔ ꯑꯃ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ꯛꯑꯒ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ꯒꯤꯗꯃꯛ ꯀꯩꯒꯨꯝꯕ ꯈꯔ ꯇꯧꯕ ꯍꯧꯖꯔꯛꯄꯁꯦ ꯑꯩꯒꯤ ꯑꯣꯏꯅ ꯁꯤꯒꯤ ꯂꯥꯏꯟꯁꯦ ꯆꯪꯖꯔꯨꯕꯒꯤ ꯍꯥꯏꯇꯥꯔꯦ ꯑꯩ
1: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ꯐꯦꯃꯤꯂꯤꯒꯤ ꯁꯄꯣꯔꯠ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ꯐꯦꯃꯤꯂꯤꯅ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ꯐꯦꯃꯤꯂꯤ ꯁꯄꯣꯔꯠꯀꯤ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ꯇꯧꯔꯦ ꯑꯩ ꯌꯨꯝꯒꯤ ꯃꯃꯥ ꯕꯕꯥ ꯑꯩꯈꯣꯏ ꯆꯦꯆꯦꯗ ꯂꯩꯔꯤꯕ ꯑꯩꯅ ꯀꯩꯅꯣꯝ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ꯇꯥꯔꯦ ꯁꯤꯒꯤ ꯂꯥꯏꯟꯁꯤꯗ ꯃꯣꯏꯅ ꯍꯦꯟꯅ ꯍꯔꯥꯎꯕ ꯏꯁꯩ ꯃꯌꯦꯛ ꯃꯇꯦꯛ ꯇꯧꯕ ꯏꯕꯣ ꯍꯥꯏꯔꯣ ꯏꯁꯩ ꯑꯩꯅ ꯏꯕ ꯏꯁꯩ ꯇꯥꯏꯅꯤ ꯇꯥꯔꯗꯤ ꯃꯣꯏ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ꯅ ꯃ꯭ꯌꯨꯖꯤꯛ ꯚꯤꯗꯤꯑꯣ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ꯛꯄꯁꯦ ꯃꯣꯏ ꯍꯥꯏꯗꯤ ꯌꯥꯝ ꯁꯄꯣꯔꯠꯀꯤꯗꯤ ꯌꯥꯝ ꯇꯧꯈ꯭ꯔꯦ ꯍꯥꯏ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ꯑꯩ ꯐꯦꯃꯤꯂꯤ ꯕꯦꯛꯒ꯭ꯔꯥꯎꯟ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ꯛꯄꯁꯨ ꯂꯩꯔꯛꯇꯦꯀꯣ ꯑꯗꯨꯋꯥꯏꯒꯁꯨ ꯌꯥꯝ ꯊꯥꯒꯠꯂꯦ ꯍꯥꯏꯇꯥꯔꯦ ꯑꯩ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ꯐꯦꯃꯤꯂꯤ ꯁꯄꯣꯔꯠ ꯐꯖꯅ ꯂꯩꯕꯤꯕꯁꯦ ꯁꯤꯁꯦ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ꯑꯗꯨꯗꯤ ꯐꯦꯃꯤꯂꯤꯅ ꯁꯄꯣꯔꯠ ꯌꯥꯝꯅ ꯇꯧꯕꯤ ꯍꯥꯏꯕ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ꯁꯨꯁꯤꯜ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ꯐꯤꯂꯝ ꯃꯦꯀꯤꯡ ꯍꯥꯏꯔꯤꯕ ꯑꯥꯔꯠꯁꯦ ꯒꯤꯕ ꯑꯞ ꯇꯧꯔꯒ ꯑꯩ ꯇꯣꯛꯑꯒꯦ ꯀꯥꯏ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 ꯀꯔꯤ ꯌꯥꯎꯕꯤꯈꯤꯕ꯭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ꯍꯤꯔꯝꯁꯤꯗ ꯑꯃꯨꯛ ꯆꯪꯁꯤꯟꯒꯦ ꯈꯜꯂꯛꯄꯁꯤꯗꯤ ꯀꯔꯤꯗꯒꯤ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ꯈꯤꯕꯒꯦ?
0: ꯑꯍꯥꯟꯕ ꯑꯩꯅ ꯁꯤ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ꯇꯧ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ꯝꯗꯤ ꯃꯥꯌꯣꯛꯅꯖꯔꯛꯑꯦ. ꯑꯩꯅ ꯆꯠꯂꯤꯕ ꯂꯝꯕꯤꯁꯤ ꯀ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ꯌꯥꯒꯅꯤ, ꯁꯤꯒꯤꯁꯤꯅ ꯑꯩꯒꯤ ꯀꯔꯤꯌꯔ ꯑꯣꯏꯕ ꯌꯥꯗꯧꯔꯤꯕ꯭ꯔꯥ, ꯑꯗ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ꯁ꯭ꯇ꯭ꯔꯒꯜ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ꯑꯩ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ꯔꯛꯑꯦ. ꯀꯩꯒꯨꯝꯕꯀꯥꯟꯗ ꯑꯩꯁꯦ ꯒꯤꯕ ꯑꯞ ꯇꯧꯔꯒ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 ꯌꯥꯎꯗꯧꯁꯨ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ꯊꯥꯛ ꯌꯥꯝ ꯋꯥꯡꯅ ꯂꯩꯍꯟꯖꯅꯤꯡ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ꯒꯨꯝꯕ ꯈꯔꯗꯤ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ꯇꯧꯔꯝꯒꯦ ꯈꯟꯕꯁꯤꯅ ꯁꯤꯟꯐꯝꯁꯤꯗ ꯒꯤꯕ ꯑꯞ ꯇꯧꯗꯕꯒꯤ ꯍꯥꯟꯅ ꯔꯤꯖꯟ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ꯔꯤꯖꯟꯁꯤꯅ ꯑꯩꯒꯤ ꯃꯃꯥ ꯕꯕꯥ ꯑꯅꯤꯁꯤꯅ ꯑꯣꯏꯒꯅꯤ. ꯃꯔꯝꯗꯤ ꯑꯩꯁꯦ 2014ꯗꯒꯤ ꯌꯨꯝꯗ ꯂꯩꯔꯛꯇ꯭ꯔꯦ. ꯑꯗꯨꯝ ꯑꯩꯅ 11th ꯇꯨ ꯀꯥꯕ ꯍꯧꯔꯛꯄꯁꯦ ꯁꯤꯗꯒꯤ ꯑꯗꯨꯝ ꯀꯣꯂꯦꯖ ꯇꯧꯕ ꯈꯣꯠꯄ ꯑꯗꯩ ꯁꯤꯒꯤ ꯂꯥꯏꯟꯁꯦ ꯆꯪꯉꯛꯈꯤꯕ ꯈꯣꯠꯈꯤꯕ ꯃꯌꯥꯝꯁꯤꯗ ꯑꯩꯁꯦ ꯑꯗꯨꯝ ꯌꯨꯝꯁꯦ ꯂꯩꯇ꯭ꯔꯦ. ꯑꯗꯣ ꯃꯔꯛꯇ ꯑꯩꯅ ꯌꯨꯝꯗ ꯂꯩꯕ ꯀꯥꯟꯁꯤꯗ ꯃꯃꯥꯁꯦ ꯑꯩ ꯅꯥꯛꯇ ꯍꯦꯛ ꯍꯦꯛ ꯆꯪꯉꯛꯑꯒ ꯀꯩ ꯄ꯭ꯔꯣꯖꯦꯛ ꯇꯧꯔꯤ, ꯑꯩ ꯏꯁꯩ ꯑꯅꯧꯕ ꯀꯩ ꯀꯩ ꯁꯦꯝꯃꯤ ꯈꯣꯠꯂꯤ, ꯃꯃꯥꯁꯦ ꯑꯩꯒꯤ ꯏꯁꯩ ꯑꯅꯧꯕ ꯁꯦꯝꯕꯁꯦ ꯃꯉꯣꯟꯗ ꯌꯥꯝꯅ ꯍꯔꯥꯎꯖꯕ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ꯏ ꯇꯥꯔꯀꯥꯟꯗ ꯃꯥꯁꯦ. ꯍꯧꯖꯤꯛꯁꯦ ꯑꯩꯅ ꯏꯁꯩ ꯃꯌꯦꯛ ꯏꯒꯗꯕꯁꯦ ꯆꯍꯤ ꯑꯅꯤꯃꯨꯛ ꯑꯗꯨꯃꯥꯏꯅ ꯁꯨꯔꯦ.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ꯏꯁꯇꯤꯜ ꯑꯩꯈꯣꯏ ꯃꯥꯁꯦ ꯑꯩꯉꯣꯟꯗ ꯅꯪ ꯏꯁꯩ ꯃꯌꯦꯛ ꯏꯗ꯭ꯔꯤꯁꯦ ꯀꯩꯒꯤꯅꯣ, ꯃꯈꯥ ꯇꯥꯅ ꯏꯈꯣ ꯀꯥꯏꯅ ꯍꯥꯏꯗꯤ ꯑꯩꯉꯣꯟꯗꯁꯨ ꯃꯈꯥ ꯇꯥꯅ ꯇꯧꯍꯟꯅꯤꯡꯕꯒꯤ ꯌꯥꯍꯟꯅꯤꯡꯕꯒꯤ ꯑꯗꯨꯝ ꯍꯥꯏꯕ. ꯑꯩ ꯍꯦꯛ ꯎꯕꯒ ꯑꯩ ꯑꯗꯨꯝ ꯊꯦꯡꯅꯕ ꯃꯥꯁꯦ ꯑꯗꯨꯝ ꯑꯩꯉꯣꯟꯗ ꯍꯥ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ꯁꯦ ꯑꯩꯒꯤ ꯕꯤꯒꯦꯁ ꯐꯦꯟ ꯑꯃꯈꯛꯁꯨ ꯑꯣꯏ. ꯑꯗꯨ ꯑꯩꯈꯣꯏ ꯕꯕꯥꯁꯨ ꯉꯥꯏꯔꯦ, ꯑꯩꯅ ꯇꯧꯔꯤꯕ ꯁꯤꯟꯐꯝꯁꯤꯗ ꯃꯥꯒꯤ ꯃꯁꯨꯝ ꯃꯃꯥꯟꯅꯕꯗꯒ ꯁꯤ ꯄꯣꯠꯁꯦ ꯑꯩ ꯏꯆꯥꯅ ꯇꯧꯕꯅꯤ, ꯑꯩ ꯏꯆꯥꯅ ꯅꯝꯕꯅꯤꯒ ꯍꯥꯏꯔꯒ ꯃꯉꯣꯟꯗ ꯑꯗꯨꯝ ꯆꯥꯎꯊꯣꯛꯆꯕ ꯋꯥꯔꯤꯒ ꯁꯥꯔꯀꯥꯟꯗ. ꯑꯗꯣ ꯁꯤ ꯃꯌꯥꯝꯁꯦ ꯑꯩꯅ ꯈꯪꯗꯕ ꯅꯠꯇꯦ, ꯋꯥꯍꯩ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ꯃꯥ ꯕꯕꯥꯗ ꯍꯥꯏꯗ꯭ꯔꯒꯁꯨ ꯁꯤꯒꯤꯁꯨ ꯑꯩ ꯃꯃꯥ ꯕꯕꯥꯁꯦ ꯌꯥꯝꯅ ꯑꯩ ꯀꯃꯥꯏꯅ ꯊꯥꯒꯠꯀꯅꯤꯁꯨ ꯑꯩ ꯈꯪꯗꯦ. ꯃꯣꯏꯒꯤ ꯂꯃꯟ ꯄꯨꯟꯁꯤ ꯁꯤꯡꯕ ꯉꯝꯒꯗꯕꯁꯨ ꯅꯠꯇꯦ. ꯑꯗꯨꯅ ꯑꯩ ꯃꯃꯥ ꯕ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 ꯇꯥ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ꯍꯧꯕꯗꯨ ꯁꯨꯡꯉꯥꯏꯔꯤꯀꯣ, ꯑ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ꯃꯌꯥꯝ ꯃꯁꯛ ꯈꯪꯕꯤꯕ, ꯑꯗ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ꯒꯤꯗꯃꯛꯇ ꯑꯩ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ꯌꯥꯝ ꯇꯧꯔꯝꯒꯦ ꯍꯥꯏꯅ ꯑꯩ ꯁꯨꯃꯥꯏꯅ ꯈꯜꯂꯤ. ꯍꯧꯖꯤꯛ ꯑꯣꯏꯅꯁꯨ
1: ꯐꯦꯃꯤꯂꯤ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ꯗꯨꯅ ꯁꯨꯡꯉ ꯁꯤꯒꯤ ꯐꯤꯕꯝꯁꯦ ꯌꯧꯔꯛꯄ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ꯁꯨꯁꯤꯜꯒꯤꯁꯨ ꯏꯃꯥ ꯕꯕꯥꯒꯤ ꯃꯤꯡ, ꯂꯩꯐꯝ, ꯏꯆꯤꯜꯅꯥꯎ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ꯑꯩ ꯕꯕꯥ ꯏꯃꯤꯡꯅ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ꯔꯖꯤꯠ, ꯑꯗꯨꯒ ꯃꯃꯥꯒꯤꯅ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ꯡꯕꯤ ꯁꯔꯃꯤꯂꯥ, ꯂꯝꯅ ꯕꯕꯥꯒꯤꯗꯒꯤꯅꯤ. ꯑꯗꯣ ꯑꯩ ꯏꯆꯤꯜꯅꯥꯎꯅ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ꯑꯩꯅ ꯑꯇꯣꯝꯕ, ꯑꯩꯒꯤ ꯊꯛꯇ ꯗꯗꯥ ꯑꯃꯒ ꯆꯦꯆꯦ ꯑꯃꯒ ꯂꯩ.
1: ꯑꯗꯨꯒ ꯉꯁꯤꯒꯤ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ꯏꯖꯕꯗ ꯆꯪ ꯊꯣꯛꯄ ꯃꯒꯨꯟ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ꯅꯦꯃꯥꯒꯤ ꯈꯣꯡꯆꯠ ꯑꯃ ꯁꯦꯝꯕꯗ ꯀꯔꯤ ꯀꯔꯤ ꯊꯧꯗꯥꯡꯒꯗꯤ ꯂꯧ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ꯒꯦ?
0: ꯅꯍꯥꯁꯤꯡꯒꯤ ꯊꯧꯗꯥꯡꯗꯤ ꯌꯥꯝꯅ ꯆꯥꯎꯈ꯭ꯔꯦ. ꯐꯤꯂꯝ ꯈꯛꯀꯤ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 ꯑꯐꯕ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 ꯊꯣꯛꯄ ꯅꯍꯥ ꯑꯃ ꯍꯥꯟꯅ ꯑꯣꯏꯕ ꯁꯤꯃ ꯊꯝꯖꯅꯤꯡꯉꯤ. ꯐꯤꯂꯝ ꯏꯁꯩ ꯍꯥꯏꯕꯁꯤꯗꯤ ꯏꯁꯥꯅ ꯄꯥꯝꯖꯅ ꯇꯧꯕ ꯑꯃꯁꯨ ꯆꯪꯉꯤ,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ꯁꯤ ꯐꯤꯂꯝ ꯌꯥꯝꯅ ꯌꯦꯡꯕ ꯃꯊꯧ ꯇꯥꯏ.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 ꯇ꯭ꯔꯦꯗꯤꯁꯟꯁꯤꯁꯨ ꯅꯤꯡꯊꯤꯖꯅ ꯈꯪꯕꯤꯕ, ꯃꯔꯝꯗꯤ ꯏꯁꯩ ꯑꯃ ꯄꯨꯊꯣꯛꯄꯗ ꯐꯤꯂꯝ ꯑꯃ ꯄꯨꯊꯣ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ꯀꯜꯆꯔꯁꯦ ꯃꯌꯥꯝꯗ ꯎꯠꯍꯧꯒꯗꯕꯅꯤ. ꯁ꯭ꯋꯥꯏ ꯃꯇꯥꯡꯁꯤꯗ ꯐꯤꯂꯝ ꯐ꯭ꯔꯣꯝꯅ ꯃ꯭ꯌꯨꯖꯤꯛ ꯚꯤꯗꯤꯑꯣ ꯑꯃ ꯅꯝꯕ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ꯗ꯭ꯔꯦꯁ ꯑꯃꯗꯤ ꯀꯝꯄꯜꯁꯔꯤ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ꯔꯨꯜ ꯑꯃ ꯁꯦꯝꯕꯤꯕꯁꯦ ꯃꯁꯤ ꯑꯐꯕ ꯈꯣꯡꯊꯥꯡꯅꯤ ꯊꯝꯖꯩ.
1: ꯍꯣꯏ, ꯌꯥꯝ ꯑꯆꯨꯝꯕ ꯋꯥꯐꯝꯅꯤ. ꯑꯗꯨꯒ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ꯉꯤꯕꯁꯤꯅ ꯑꯅꯧꯕ ꯐꯤꯂꯝ ꯃꯦꯀꯔꯁꯤꯡꯁꯤ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ꯐꯤꯂꯝ ꯑꯃ ꯂꯤ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ꯗ ꯁꯥꯒꯣꯟꯅꯗꯨꯅ ꯂꯩꯔꯛꯂꯕ ꯅꯥꯠ ꯆꯠꯅꯕꯤꯁꯤꯡꯁꯤꯗ ꯕꯦꯁ ꯇꯧꯕ ꯀꯣꯟꯇꯦꯟꯠꯁꯤꯡꯁꯤ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ꯌꯧꯍꯟꯅꯅꯕ ꯃꯑꯣꯡꯗ ꯑꯗꯨꯃꯛ ꯂꯤꯕ ꯃꯊꯧ ꯇꯥ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ꯍꯧꯖꯤ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ꯡꯂꯛꯂꯤꯕ ꯁꯤꯅꯦꯃꯥꯒꯤ ꯇ꯭ꯔꯦꯟꯁꯦ ꯃꯁꯤꯗ ꯑꯗꯨꯝ ꯐꯣꯂꯣ ꯇꯧ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0: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ꯅꯥꯠ ꯆꯠꯅꯕꯤꯗ ꯕꯦꯁ ꯇꯧꯕ ꯀꯟꯇꯦꯟꯠꯁꯤꯡ ꯅꯝꯕꯗꯤ ꯌꯥꯝꯅ ꯃꯊꯧ ꯇꯥꯕ, ꯑꯩꯈꯣꯏꯅ ꯁꯨꯛꯀꯥꯎ ꯀꯥꯎꯔꯣꯏꯗꯕ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ꯍꯣꯡꯂꯛꯂꯤꯕ ꯁꯤꯅꯦꯃꯥꯒꯤ ꯇ꯭ꯔꯦ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ꯋꯦꯗ ꯃꯣꯗꯔꯅꯥꯏꯁ ꯇꯧꯊꯣꯛꯑꯒ ꯄꯨꯊꯣꯛꯄꯗꯤ ꯑꯀꯥꯏꯕ ꯀꯩꯝꯇ ꯂꯩꯇꯦ. ꯂꯩꯔꯤꯕ ꯇ꯭ꯔꯦꯟꯁꯤꯗ ꯂꯣꯏꯅꯃꯛ ꯐꯣꯂꯣ ꯇꯧꯒꯅꯤ ꯍꯥꯏꯕꯁꯨ ꯂꯩꯇꯦ. ꯇꯧꯕꯇꯕꯨ ꯂꯩꯔꯝꯂꯤꯕ ꯃꯁꯛ ꯇꯧꯅꯔꯤꯕ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ꯍꯥꯟꯅ ꯈꯪꯗꯣꯛꯄ ꯑꯃꯗꯤ ꯆꯪꯉꯤ. ꯔꯨꯜꯁ ꯊꯨꯒꯥꯏꯕ ꯌꯥꯏ, ꯑꯗꯨꯕꯨ ꯔꯨꯜꯁꯇꯣ ꯍꯥꯟꯅ ꯐꯖꯅ ꯈꯪꯗꯣꯛꯄ ꯑꯃꯗꯤ ꯆꯪꯉꯤ.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ꯃꯗꯤ ꯌꯨꯇ꯭ꯌꯨꯕꯁꯤꯅ ꯅꯍꯥꯁꯤꯡꯗ ꯄꯤꯔꯤꯕ ꯑꯀꯟꯕ ꯁꯥꯐꯨ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ꯟꯠꯁꯤꯡ ꯑꯁꯤ ꯍꯦꯟꯅ ꯂꯥꯏꯕ ꯃꯑꯣꯡꯗ ꯑꯣꯗꯤꯌꯟꯁꯤꯡꯗ ꯌꯧꯍꯟꯕ ꯉ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ꯃꯗꯤ ꯆꯥꯎꯅ ꯂꯩꯔ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ꯁꯤꯅ ꯅꯍꯥ ꯑꯣꯏꯖꯔꯤꯕ ꯐꯤꯂꯝ ꯃꯦꯀꯔꯁꯤꯡꯗ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ꯅꯗꯤ ꯈꯟꯕꯤꯕ꯭ꯔꯥ?
0: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ꯃꯁꯨꯡ ꯌꯨꯇ꯭ꯌꯨꯕ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 ꯑꯁꯤ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ꯈ꯭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ꯃꯦꯀꯤꯡꯗꯁꯨ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ꯄꯤ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ꯑꯃ ꯅꯍꯥꯁꯤꯡꯗ ꯈꯪ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ꯕ ꯄꯤꯛꯆꯈ꯭ꯔꯕ ꯃꯅꯤꯄꯨꯔ ꯁꯣꯁꯥꯏꯇꯤ ꯑꯁꯤꯒꯤ ꯀꯜꯆꯔ ꯑꯁꯤ ꯃꯄꯥꯜ ꯂꯝꯒꯤ ꯃꯌꯥꯝꯁꯤꯡꯗ ꯎ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ꯈꯪꯍꯜꯂꯛꯅꯕꯒꯤ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ꯃꯅꯤ ꯍꯥꯏꯅꯁꯨ ꯂꯧꯖꯩ. ꯑꯗꯨꯕꯨ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ꯗꯗꯤ ꯑꯊꯤꯡꯕ ꯍꯥꯏꯕꯗꯤ ꯔꯨꯜꯁ ꯑꯦꯟ ꯔꯤꯒꯨꯂꯦꯁꯟ ꯍꯥꯏꯕꯁꯤ ꯐꯤꯂꯝ ꯃꯦꯀꯤꯡꯒ ꯌꯦꯡ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ꯂꯩꯇ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ꯗ ꯑꯀꯥꯏꯕ ꯄꯤꯔꯛꯅꯕ ꯃꯁꯛ ꯑꯃꯁꯨ ꯑꯣꯏ꯫
1: ꯑꯣꯏꯕ ꯀꯟꯇꯦꯟ ꯑꯗꯨ ꯍꯦꯛꯇꯃꯛ ꯃꯌꯥꯝꯗ ꯎꯠꯄꯁꯤꯗ ꯊꯣꯏꯅ ꯂꯥꯏꯊꯣꯛꯍꯜꯂ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ꯒꯨꯟ ꯂꯩꯕ ꯃꯤꯌꯥꯝꯅ ꯐꯖꯩ ꯍꯥꯏꯅ ꯈꯨꯠ ꯊꯦꯛꯄ ꯌꯥꯕ ꯐꯤꯂꯝꯁꯤꯡ ꯄꯨꯊꯣ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ꯁꯤꯡꯅꯔꯛꯄ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ꯛꯂꯕ꯭ꯔꯥ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ꯁꯣꯝ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ꯊꯝꯕꯤ꯫
0: 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ꯀꯣ, ꯃꯤ ꯑꯃꯒꯤ ꯑꯣꯔꯤꯖꯤꯅꯦꯜ ꯀꯟꯇꯦꯟ ꯑꯃ ꯍꯦꯛꯇ ꯂꯧꯊꯣꯛꯑꯒ ꯂꯩꯔꯤꯕ ꯐꯦꯁꯕꯨꯛꯀꯤꯕꯨ ꯑꯣꯏꯔꯣ ꯏꯟꯁꯇꯥꯗꯕꯨ ꯑꯣꯏꯔꯣ ꯑꯣꯅꯔꯒꯤ ꯑꯌꯥꯕ ꯌꯥꯎꯗꯕꯤꯗ ꯊꯥꯒꯠꯄꯁꯦ ꯁꯤꯃꯗꯤ ꯇꯧꯍꯟꯖꯅꯤꯡꯗꯦ꯫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ꯖꯦ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ꯗꯨꯗ ꯆꯪꯉꯤꯕ ꯄꯩꯁꯥ ꯑꯗꯨꯗ ꯋꯥꯔꯤꯕ ꯏꯐꯣꯔꯠ ꯃꯌꯥꯝꯁꯦ ꯁꯤꯁꯦ ꯍꯦꯛꯇ ꯂꯧꯊꯣꯛꯑꯒ ꯑꯩꯒꯤ ꯄꯦꯖꯇꯨꯒꯤ ꯚ꯭ꯌꯨꯔ ꯍꯦꯟꯒꯠꯅꯕ ꯐꯣꯂꯣꯋꯔ ꯍꯦꯟꯒꯠꯅꯕ ꯇꯧꯕꯁꯦ ꯑꯁꯤꯃꯗꯤ ꯇꯧꯍꯟꯖꯅꯤꯡꯗꯦ꯫ ꯊꯥꯒꯠꯀꯦ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ꯁꯦꯝꯃꯤꯕ ꯔꯤꯜꯁ ꯃꯛꯇ

0: ꯄ꯭ꯔꯖꯥ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ꯡꯕꯟ ꯇꯔꯥꯃꯥꯊꯣꯏꯅꯤ ꯄꯥꯟꯕꯗ ꯃꯍꯥꯔꯥꯖꯅ ꯁ꯭ꯔꯤ ꯕꯤꯁꯅꯨꯒ ꯂꯣꯏꯅꯅ ꯈꯣꯡꯂꯦꯡꯗꯨꯅ ꯕꯖꯥꯏ ꯕꯦꯡꯒꯣꯜ ꯈꯣꯡꯗꯨꯅ ꯊꯧꯒꯟꯗꯨꯅ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ꯕꯨ ꯈ꯭ꯋꯥꯏ ꯁꯒꯣꯜꯕꯟ ꯈ꯭ꯋꯥꯏ ꯅꯨꯡꯖꯦꯡ ꯄꯤꯕꯥꯅ ꯀꯣꯟꯕ ꯂꯝꯗ ꯊꯤꯜꯂꯛꯂꯦ꯫
1: ꯀꯔꯇꯥ ꯃꯍꯥꯔꯥꯖꯅ ꯃꯥꯌꯣꯛ ꯇꯥꯟꯕ ꯊꯦꯟꯄꯣꯠꯀꯤ ꯍꯩꯒ꯭ꯔꯨ ꯄꯔꯦꯡ, ꯇꯨꯜꯁꯤ ꯃꯟꯖꯨꯔꯤ ꯆꯥꯝꯃꯁꯨꯝꯗ ꯅꯤꯄꯥꯟꯒꯤ ꯄꯔꯦꯡ, ꯂꯩꯒꯤ ꯃꯆꯨ ꯆꯥꯝꯃꯁꯨꯝꯗ ꯅꯤꯄꯥꯟꯅ ꯂꯦꯡꯕ ꯄꯔꯦꯡ, ꯆꯦꯡꯒꯤ ꯄꯔꯦꯡ, ꯘꯤ ꯕꯔꯇꯤ ꯆꯥꯝꯃꯁꯨꯝꯗ ꯅꯤꯄꯥꯟꯕꯨ ꯀꯠꯇꯨꯅ ꯑꯥꯔꯇꯤ ꯄꯨꯖꯥꯕꯨ ꯇꯧꯗꯨꯅ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 ꯁꯦꯕꯥ ꯊꯧꯒꯟꯗꯨꯅ ꯊꯥꯡꯒꯄꯥꯠ ꯑꯀꯣꯏꯕꯗ ꯍꯤ ꯇꯣꯡꯕ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ꯅ ꯀꯣꯏꯅ ꯂꯝꯌꯦꯡꯕꯗꯨ ꯄ꯭ꯔꯖꯥ ꯄꯨꯝꯕꯅ ꯈꯨꯔꯨꯝꯃꯤ꯫
0: ꯍꯤꯗꯣꯡꯕ ꯑꯍꯜ ꯂꯨꯞꯄꯅ ꯁꯂꯥ ꯈꯣꯡꯉꯝ ꯅꯍꯥꯔꯨꯞ ꯂꯥꯛꯄ ꯍꯩꯁꯅꯥꯝ ꯊꯥꯗꯣꯏ ꯑꯅꯤꯃꯛꯅ ꯃꯥꯅ ꯃꯥꯅ ꯀꯠꯆꯅꯤꯡꯕ ꯃꯥꯌꯣꯛ ꯋꯥꯕꯨ ꯄꯨꯔꯛꯅꯗꯨꯅ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 ꯆꯣꯔꯣꯟꯗ ꯍꯩꯀꯠ ꯂꯩꯀꯠꯇꯨꯅ ꯄꯨꯔꯨꯝ ꯂꯩꯄꯥꯟꯅꯅ ꯄꯨꯔꯨꯝꯂꯒ ꯍꯤꯗꯥ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ꯍꯤꯒꯨꯝꯅꯈꯤꯗꯨꯅ ꯂꯩꯈꯤ꯫
1: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 ꯑꯥꯔꯇꯤ ꯑꯃꯨꯛ ꯀꯠꯇꯨꯅ ꯍꯤꯗꯣꯡꯕꯅꯤꯕꯨ ꯍꯤꯒꯨꯝꯅꯈꯤꯗꯨꯅ ꯍꯤꯗꯥꯟꯅꯔꯤ꯫ ꯍꯤꯗꯥꯟꯅ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ꯒꯨꯝꯅꯗꯨꯅ ꯍꯤꯊꯥꯐꯝ ꯇꯨꯊꯨꯞ ꯂꯨꯈꯥꯏꯗꯒꯤ ꯊꯥꯗꯨꯅ ꯍꯤꯗꯥꯟꯅꯔꯛꯂꯤ꯫
2: ꯁꯤꯔꯤꯌꯨꯛꯇꯣ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ꯑꯅꯤꯅ ꯊꯥꯡꯒꯄꯥꯠꯇ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 ꯈꯣꯡꯅꯦꯠ ꯍꯤꯕꯨ ꯁꯦꯝꯗꯨꯅ
1: ꯍꯤꯗ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ꯃꯈꯜ ꯃꯈꯥ ꯑꯌꯥꯝꯕ ꯂꯩ ꯇꯨꯜꯁꯤꯅꯆꯤꯡꯕ ꯀꯠꯇꯨꯅ ꯑꯥꯔꯇꯤ ꯁꯦꯕꯥ ꯀꯠꯂꯕ ꯃꯇꯨꯡꯗ ꯍꯤ ꯀꯣꯏꯅ ꯍꯣꯟꯗꯨꯅ ꯂꯝꯌꯦꯡ ꯂꯦꯡꯂꯝꯂꯒ ꯍꯜꯂꯛꯇꯨꯅ ꯍꯤꯊꯥꯐꯝꯗ ꯍꯤ ꯊꯥꯡꯗꯨꯅ ꯂꯩ꯫
0: ꯀꯨꯝꯍꯩ ꯌꯦꯡꯕꯅ ꯇꯨꯁꯨꯀꯥꯏ ꯇꯥꯟꯗꯨꯅ ꯍꯤ ꯊꯧꯅꯕ ꯇꯧꯅꯔꯤ꯫ ꯍꯤꯔꯥꯎ ꯈꯣꯟ ꯃꯤꯅꯤꯟꯅ ꯀꯟꯈꯤꯕꯅ ꯁꯣꯏꯅꯕ ꯌꯥꯎꯔꯛꯀꯗ꯭ꯔ ꯍꯥꯏꯅ ꯁꯅꯥ ꯋꯥꯈꯜ ꯋꯥꯗꯨꯅ ꯊꯥꯡꯒꯄꯥꯠꯀꯤ ꯋꯥꯡꯃ ꯋꯥꯡꯃꯗ ꯂꯦꯞꯇꯨꯅ ꯍꯤ ꯊꯧꯕ ꯃꯅꯥꯏ ꯑꯅꯤꯒꯤꯗꯃꯛꯇ ꯈꯣꯡꯕꯥꯟ ꯆꯦꯟꯕ ꯁꯔꯛꯂꯤ꯫ ꯊꯥꯡꯒꯄꯥꯠ ꯈꯥ ꯋꯥꯡ ꯀꯨꯝꯍꯩ ꯌꯦꯡꯕꯁꯤꯡ ꯃꯥꯒꯤ ꯃꯥꯒꯤ ꯃꯥꯏꯀꯩꯗ ꯍꯤ ꯍꯣꯟꯕꯁꯤꯡ ꯃꯤꯆꯪ ꯑꯣꯏꯅꯗꯨꯅ ꯍꯤ ꯊꯧꯅꯕ ꯍꯧꯔꯛꯇꯨꯅ ꯃꯥꯒꯤ ꯃꯥꯒꯤ ꯃꯤꯅꯤꯟꯅ ꯏꯁꯤꯡ ꯏꯊꯛ ꯍꯧꯕꯒꯨꯝ ꯏꯍꯨꯜ ꯆꯥꯎꯕ ꯃꯥꯂꯪꯃꯅ ꯁꯤꯜꯂꯛꯄꯒꯨꯝ ꯋꯥ ꯋꯥ ꯂꯥꯎꯈꯤꯕꯅ ꯑꯀꯤ ꯇꯨꯖꯨꯡ ꯂꯩꯈꯤꯗ꯭ꯔꯦ꯫
1: ꯃꯇꯧꯁꯨꯝꯅ ꯍꯤꯗꯥꯟꯅꯕꯒꯤ ꯀꯨꯝꯍꯩꯕꯨ ꯍꯩꯀ꯭ꯔꯨ ꯍꯤꯗꯣꯡꯕ ꯍꯥꯏꯅ ꯃꯤꯡꯍꯨꯟꯗꯨꯅ ꯂꯥꯡꯕꯟꯒꯤ ꯇꯔꯥꯃꯥꯊꯣꯏꯅꯤ ꯄꯥꯟꯕ ꯅꯨꯡꯊꯤꯜ ꯄꯣꯄꯣꯛ ꯐꯨ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ꯟ ꯃꯟꯇ꯭ꯔꯤ, ꯂꯩꯕꯥꯛ ꯄ꯭ꯔꯖꯥ ꯑꯃꯗꯤ ꯅꯤꯡꯊꯧꯅꯆꯤꯡꯕ ꯇꯤꯟꯗꯨꯅ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ꯒꯤ ꯁ꯭ꯔꯤ ꯆꯣꯔꯣꯟꯗ ꯁꯦꯕꯥ ꯊꯧꯕ ꯂꯣꯏꯅ ꯀꯠꯇꯨꯅ ꯍꯤꯗꯥꯟꯅꯕ ꯂꯣꯏꯗꯨꯅ ꯑꯥꯔꯇꯤ ꯀꯠꯂꯒ ꯃꯟꯗꯤꯔ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ꯑꯔꯤꯕ ꯄꯂꯥ ꯃꯉꯥ ꯁ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ꯔꯥꯖ ꯂꯤꯂꯥꯕꯨ ꯀꯠꯇꯨꯅ ꯁꯤꯔꯤ ꯆꯣꯔꯣꯟ ꯊꯧꯒꯜ ꯁꯦꯕꯥ ꯑꯌꯥꯝꯕ ꯐꯪꯖꯕ ꯑꯣꯏꯗꯨꯅ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ꯃꯟꯇ꯭ꯔꯤꯒꯤ ꯄꯨꯛꯅꯤꯡ ꯅꯨꯡꯉꯥꯏꯅ ꯂꯩꯈꯤ꯫
0: ꯑꯁꯨꯝꯅ ꯂꯩꯕꯥꯛ ꯀꯨꯝꯍꯩ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ꯍꯟꯗꯨꯅ ꯁ꯭ꯔꯤꯌꯨꯛꯇꯣ ꯑꯅꯤꯅ ꯍꯤꯊꯧ ꯈꯣꯡꯕꯥꯟ ꯆꯦꯟꯗꯨꯅ ꯍꯤꯀꯧ ꯍꯤꯗꯦꯝꯂꯛꯄꯗ ꯃꯇꯣꯟ ꯍꯤꯊꯧ ꯑꯣꯏꯉꯝꯕ ꯁꯂꯥ ꯈꯨꯉꯝꯅ ꯍꯤꯗꯥꯟ ꯑꯍꯥꯟꯕ ꯊꯣꯏꯉꯝꯈ꯭ꯔꯤ꯫ ꯍꯤꯍꯟꯅꯕꯗ ꯃꯆꯥ ꯏꯕꯨꯡꯉꯣ ꯍꯤꯊꯧꯕ ꯍꯩꯁꯅꯥꯝ ꯊꯥꯗꯣꯏꯅ ꯍꯤ ꯊꯣꯏꯗꯨꯅ ꯑꯆꯥꯟ ꯃꯤꯔꯥꯟ ꯅꯥꯏꯗꯅ ꯀꯔꯇꯥ ꯃꯍꯥꯔꯥꯖꯅ ꯃꯅꯥ ꯐꯤꯔꯣꯟ ꯄꯤꯗꯨꯅ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ꯒꯤ ꯍꯩꯀ꯭ꯔꯨ ꯍꯤꯗꯣꯡꯕ ꯊꯧꯒꯜ ꯀꯨꯝꯍꯩꯕꯨ ꯂꯣꯏꯗꯨꯅ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ꯕꯨ ꯅꯤꯡꯊꯧ ꯑꯉꯝꯕ ꯄ꯭ꯔꯖꯥꯅ ꯊꯧꯒꯜ ꯃꯟꯗꯤꯔ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ꯁꯟꯙ꯭ꯌꯥ ꯑꯥꯔꯇꯤ ꯀꯠꯇꯨꯅ ꯅꯤꯡꯊꯧ ꯑꯉꯝꯕ ꯄ꯭ꯔꯖꯥ ꯄꯨꯝꯕ ꯍꯟꯅꯈ꯭ꯔꯦ꯫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ꯄꯨꯋꯥꯔꯤꯒꯤ ꯇꯥꯡꯀꯛ ꯀꯌꯥꯗꯒꯤ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ꯕ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ꯀꯨꯝꯍꯩ ꯃꯍꯥꯔꯥꯖ ꯚꯒ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ꯑꯅꯟꯇ ꯁꯥꯏ ꯑꯅꯤ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ꯗ ꯄꯤꯕꯤꯔꯝꯕ ꯈꯨꯗꯣꯜ ꯑꯃ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 ꯂꯦꯇꯔꯗ ꯊꯧꯕꯥꯜ ꯖꯤꯂꯥꯒꯤ ꯆꯤꯊꯤ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ꯊꯧꯕꯥꯜꯒꯤ ꯄꯥꯎꯃꯤ ꯁꯣꯏꯕꯝ ꯕꯤꯅꯣꯏ
1: ꯍꯧꯈꯤꯕ ꯑꯒꯁ ꯀꯨꯟꯊ꯭ꯔꯥꯃꯥꯊꯣꯏꯗ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ꯀꯛꯆꯤꯡ ꯑꯄꯨꯟꯕ ꯂꯨꯞ ꯇꯛꯗꯥꯜ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ꯇꯔꯥ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ꯇ ꯃꯤꯌꯥꯝꯒꯤ ꯈꯣꯜꯂꯥꯎ ꯄꯨꯕ ꯈꯣꯡꯆꯠ ꯑꯃ ꯆꯠꯈ꯭ꯔꯦ ꯃꯅꯤꯄꯨꯔꯗ NRC ꯇꯧꯗꯨꯅ ꯁꯦꯟꯁꯁ ꯇꯧ� ꯌꯥꯔꯣꯏ ꯅꯣ NRC ꯅꯣ ꯁꯦꯟꯁꯁ ꯑꯥꯏ.ꯇꯤ.ꯄꯤꯁꯤꯡ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ꯜꯍꯟꯗ꯭ꯔꯤꯉꯩꯗ ꯁꯦꯟꯁꯁ ꯇꯧꯕ ꯌꯥꯔꯣꯏ ꯌꯦꯜꯂꯣ ꯃꯤ ꯃꯨꯠꯊꯠꯄ ꯌꯥꯔꯣꯏ ꯑꯥꯏꯟ ꯀꯥꯏꯅ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ꯞꯁꯤꯡ ꯃꯥꯒꯤ ꯃꯥꯒꯤ ꯃꯔꯝꯗ ꯍꯜꯂꯟꯈ꯭ꯔꯣꯏ ꯌꯦꯜꯂꯣ ꯃꯤ ꯀꯜꯂꯨ ꯃꯅꯤꯄꯨꯔ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ꯀꯥꯏꯕ ꯌꯥꯔꯣꯏ ꯂꯣꯡ ꯂꯤꯞ ꯃꯅꯤꯄꯨ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ꯎ ꯂꯥꯎꯗꯨꯅ ꯆꯠꯈꯤꯕ ꯈꯣꯡꯆꯠ ꯑꯗꯨ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ꯋꯥꯡꯖꯤꯡ ꯀꯣꯗꯣꯝꯄꯣꯛꯄꯤ ꯒ꯭ꯔꯥꯎꯟꯗꯒꯤ ꯂꯝꯊꯥꯕ ꯍꯧꯈꯤ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ꯏꯇꯤꯍꯥꯁ ꯑꯣꯏꯔꯕ ꯈꯣꯡꯖꯣꯝ ꯋꯥꯔ ꯃꯦꯃꯣꯔꯤꯌꯦꯜ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ꯝꯊꯨꯡꯐꯝ ꯑꯣꯏꯈꯤ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ꯔꯤꯕ ꯌꯦꯜꯂꯣ ꯃꯤ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ꯃꯥꯡꯗ ꯑꯃꯨꯛꯇ ꯑꯣꯏꯈꯤꯗ꯭ꯔꯤꯕ ꯈꯣꯡꯆꯠ ꯑꯗꯨ ꯍꯦꯛ ꯂꯣꯏꯕꯒ ꯈꯣꯡꯖꯣꯝ ꯋꯥꯔ ꯃꯦꯃꯣꯔꯤꯌꯦꯜ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ꯕ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ꯗ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ꯏꯁꯇꯦꯠ ꯑꯁꯤꯗ ꯈꯨꯟꯗꯥꯔꯤꯕ ꯌꯦꯜꯂꯣ ꯃꯤꯁꯤꯡꯗ ꯁꯤꯡꯅꯔ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ꯌꯦꯜꯂꯣ ꯃꯤꯁꯤꯡꯅ ꯄꯨꯟ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ꯡꯅꯃꯤꯟꯅꯕ ꯍꯥꯏꯅ ꯑꯆꯦꯠꯄ ꯋꯥꯔꯦꯞ ꯂꯧꯈꯤ ꯃꯤꯌꯥꯝꯒꯤ ꯈꯣꯜꯂꯥꯎ ꯄꯨꯕ ꯈꯣꯡꯆꯠ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ꯈꯤꯕ ꯋꯥꯔꯦꯞ ꯑꯗꯨ ꯇꯛꯗꯥꯜꯒꯤ ꯑꯦꯗꯚꯥꯏꯖꯔ ꯌꯦꯡꯈꯣꯝ ꯔꯥꯖꯦꯟꯅ ꯃꯤꯌꯥꯝꯗ ꯄꯥꯡꯊꯣꯛꯇꯨꯅ ꯇꯥꯍꯟꯈꯤ ꯃꯍꯥꯛꯅ ꯑꯁꯨꯝꯅ ꯍꯥꯏ
2: ꯃꯤꯌꯥꯝꯒꯤ ꯈꯣꯜꯂꯥꯎ ꯄꯨꯕ ꯈꯣꯡꯆꯠ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ꯁꯤ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ꯁꯒꯣꯜ ꯇꯣꯡꯕꯗꯒꯤ ꯃꯍꯦꯟꯗ꯭ꯔ ꯐꯤꯖ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ꯃꯇꯝ ꯏꯁꯩ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ꯗ ꯐꯥꯗꯣꯛꯅꯤ ꯑꯩꯗꯤ ꯅꯨꯡꯁꯤꯔꯨꯕ ꯅꯪꯒꯤ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ꯒꯤ ꯃꯌꯦꯛ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ꯈꯨꯟꯗ꯭ꯔꯥꯛꯄꯝꯗꯒꯤ ꯄ꯭ꯔꯁꯥꯟꯇ ꯑꯃꯗꯤ ꯒꯤꯔꯤꯔꯥꯖꯅ ꯄꯨꯟ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ꯊꯥ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ꯈꯨꯖꯤꯟꯒꯤ ꯃꯃꯤ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ꯔꯤ ꯁꯦꯟꯖ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ꯊꯝꯖꯔꯤ ꯇꯥꯕꯤ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ꯆꯞ ꯃꯦꯁꯦꯖ ꯑꯁꯤꯅ ꯋꯥꯡꯖꯤꯡ ꯆꯦꯔꯥꯄꯨꯔꯗꯒꯤ ꯂꯣꯡꯖꯝ ꯁ꯭ꯌꯥꯃꯥ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ꯗ ꯀꯅꯥꯒꯤ ꯊꯣꯡꯖꯤꯟꯗꯕꯨ ꯂꯦꯞꯂꯨꯅꯤ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ꯅꯤ ꯁꯩꯌꯦꯡꯕ ꯏꯂꯥꯡꯕ ꯃꯤꯅꯥꯎꯆꯥ ꯑꯁꯨꯝꯅꯁꯨ ꯏꯕꯤꯔꯛꯂꯤ ꯍꯤꯌꯥꯡꯒꯩ ꯊꯥꯁꯨ ꯅꯛꯁꯤꯜꯂꯛ ꯂꯥꯡꯕꯟ ꯇꯔꯄꯟꯁꯨ ꯅꯛꯁꯤꯜꯂꯛ ꯃꯇꯝ ꯑꯁꯤꯗ ꯏꯄꯥꯝ ꯂꯝꯗꯝꯕꯨ ꯇꯣꯏꯅ ꯅꯤꯡꯁꯤꯡꯉꯤ ꯏꯁꯩ ꯑꯁꯤ ꯃꯇꯝ ꯊꯥꯕꯤꯔꯛꯂ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ꯍꯥꯏ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ꯆꯞ ꯃꯦꯁꯦꯖ ꯑꯁꯤꯅ ꯖꯤꯔꯤꯕꯥꯝ ꯂꯝꯗꯝꯗꯒꯤ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ꯡꯂꯦꯟꯅ ꯔꯣꯀꯤ ꯑꯃꯗꯤ ꯇꯈꯦꯜ ꯉꯝ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ꯕꯣꯏꯇꯣꯟ ꯃꯥꯡꯈ꯭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